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八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已经造成车度回堵。在国一往北的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往北的91公里在竹北路段前这边在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事故。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6.3公里，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散落在现场。当你在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特别留意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也在进行相同的作业工程。那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从5股2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68线东向新竹二到竹科交流道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出口的地方也是呈现车多。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87.5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4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也再次提醒呢，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91.8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警消都已经到达现场来处理了，都请大家经过当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年纪较大还是大人，伫咧无红绿灯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4: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到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到有跨到岔而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车的时间，过马路因到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也行过去。
5: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3: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6: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3: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

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好的好的，来哟，看到下雨天对不对，多期待有太阳啊。好吧，来一首太阳恋爱了送给大家，南方二重唱，好，行车平安。

好的，好，大家好，下雨天哦，开车出门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留意哦，好不好？哈 ，OK OK， 好，那这边呢，先提醒大家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大家开车路上呢都辛苦了哈。OK， 来看一下呢要注意的地方啊，其实呢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哦，有些施工点。

0: 如果是下大雨的时候可能就不会，但是呢机具还放在旁边路边，大家经过呢还是注意一下。台十一线呢双向志航路段呢，在四公里这个地方呢是双向管制通行，请大家先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转马横横大道再转台十一线，到十点才会开放十分钟。台二十三线的成功路段这边在45公里的地方边坡工程哦，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纵谷线的部分呢，北上的304公里到305公里池上路段这边的路面修复工程半半施工，好，一半施工，另外一半呢可以通行。再来呢，就是在南回公路，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413公里以及大溪路段405公里都有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哦，今天是礼拜一。今天是礼拜一，好，五六日一都是管制通行，所以今天从台东端只能开车到向阳就要折返咯。天雨路滑了，山路上呢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前往好不好，好，除非呢我们住在这边没办法，但是还注意安全，安全最重要了。好，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以及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这边呢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呢是9:50到10:10哦。好，大家开车路上呢注意安全行车，这个安全最重要了，一再强调哦，因为下雨天。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的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号，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行车再次平安。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生活很多面向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除了说我们努力打拼之外呢，还是要给自己很多的滋养的机会，有营养啊，对不对？我们才有活力啊，然后才可以享受好生活。工作赚钱呢，是为了享受好生活。好，生活加油站今天呢跟朋友们介绍一些就是好的讯息哦。这个讯息呢，真的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养分。当你看到一部喜欢的电影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哇，对，就是这样啊，甚至呢帮你呢流眼泪洗涤都是 OK 的。好，那么今天呢要来介绍的是我们的台东国际南岛影展。好，那首先呢欢迎我们的今天的两位来宾，一位呢是我们的策展人南美瑜。嗨，你好。是是是，早安早安。甜美的声音。OK， 好，另外呢是我们的这个活动筹划，是不是好，就是素素。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素素。
0: 是是是，欢迎两位。今天还跟我们大家介绍这次我们的筹办的南岛影展的详细。那首先呢我们邀请这个策展人那个美瑜这边来告诉我们，就是这一次呢我们的那个南岛影展的时间还有我们的安排的一些特色好吗？
2: 好，我们台东国际南岛影展今年已经进入到第四届了，其实已经办了第四年了。那今年呢我们会举办的时间是从7月4号到8月2号，每个周末呢我们在只有第一场开幕片我们会在我们的旧艺会剧场播放，那其他的每个周末的播放呢都会在台东的秀泰影城，我们台东唯一的电影院啊。
0: 哇，而且呢那个椅子现在都很好坐了的。
2: 真的真的，冷气又很强。
0: 对，太感谢了。
1: 建议还是戴个围巾，真的好强。
2: 但是很需要啊，在台东
1: 夏天的时候。
2: 真的真的。
0: 对对对对对，好。那所以说这次呢除了你刚讲第一场是在我们的就医

0: 会那边哈，那其他的就是都是在秀泰影城。
1: 对，我们总共九场，
0: 有九场哎、欸嗯，哇，好棒哦！好，那这其实哈，这些影片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哈特意哈都是挑选过的，对不对哈？然后呢，就是很符合我们南岛影展的哈一个哈精神。那可不可以先说让那个第一次接触的朋友们了解一下哈，我们南岛影展呢哈主要的我们刚开始。好，会成会有一系列的做这样的影展，好，然后呢，我们所要传达的好的理念跟精神是怎么样？
1: OK， 其实因为台东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么多年来，其实大家一直在谈论南岛文化，
0: 嗯，
1: 然后也包括说台东可以说是我们在太平洋这个岸哦很重要的一个南岛文化的一个港口吧，
0: 嗯，
1: 对。那南岛影展其实在四年前开始是由台东县政府文化处所推出的一个电影活动，
0: 是
1: 虽然电影本身不是南岛语族的这个擅长的语言、哦、
0: 是
1: 但是呢南岛语言从几千年以来的这个一个文化呢，透过一个当代的一种电影的光影的这种叙事的方式、哦、去说故事，这是南岛影展想要让更多普罗大众能够更了解南岛在讲什么、
0: 哦、
1: 然后我们的太平洋的这些好朋友们，我们的家人们跟这个海洋相连的各个国家各个岛屿的故事，
0: 是对，我也看过，所以我觉得说很棒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够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哈，其实都是属于院线片，或者是说哈一些公司要推给我们大家的商业片哈那但是呢，就是像刚刚这样子特别针对南岛文化这个部分哈所筛选出来的影片，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在这个远远地方还有跟我们一样的一些文化的生活的那种背景的，甚至呢我们里面有些也会描述到一些共同语言的部分，差异的小小部分，对不对？
1: 然
0: 后我们就很惊讶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啊，夏威夷的 Lima 就是五根手的意思，那跟我们台湾原住民的共同用语非常的接近，
0: 对对对对、嗯、好，所以呢也鼓励我们的朋友，我们在台东生活嘛，我们多元族群的地方，对不对、嗯、那也是南岛的这个其中文化其中一部分，所以大家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多多的去拓展我们的视野，多多了解一下、嗯嗯、okay, okay,
1: 认识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亲人，
0: 对是有渊源的、哦、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影展的这个部分，在统筹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当时你们在筛选这些影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过程吗？
2: 这次的主题啊是、
1: 嗯、因为今年的我们有一个 年度主题啊，就是回家离家、
0: 嗯嗯、
1: 大家讲说回家离家到底跟南岛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可以想象啊，其实从古早以来，就是我们的先民啊，我们的南岛语族的祖先哦、啊，其实就是从台湾啊出发、
0: 哦、
1: 然后开始往太平洋以南开始航行哦，
0: 真
1: 的想那时候没有 GPS 的年代，大家是靠着星空靠着洋流靠着海洋的知识哦，
0: 嗯嗯嗯，
1: 然后扩散到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太平洋地区到南太平洋地区，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其实那就势必好像是离开了家、
0: 嗯、
1: 可是离开了家不见得都是一种不迫不得已的，
0: 是
1: 其实是为了可能要去寻找食物，去发展另外一个新的家园、
0: 嗯、
1: 所以离家跟回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南岛文化里面其实不尽然是忧伤的、
0: 嗯、
1: 但是呢当然到了我们到所谓的这个殖民文化开始进入到或现代文化进入到我们的这些原住民的区域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人为了离乡背景、
0: 嗯、
1: 要为了货币交流，我们要去赚钱，我们要去读书，就会离开了自己的母体的文化的土地。
0: 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离家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那个过去的历史里面比较悲伤的那一块、
0: 嗯、
1: 所以这些历史的过程其实都可以说是我们在南岛语族或南岛文化里面经常会讨论跟探讨的议题
0: 哦，对，因为呢你看看我们现在呢会有这么多相似的语言文化的那个部分，然后成立所谓的南岛文化的这个探索、
1: 嗯、
0: 那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缘起的部分，当时啊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存有可能迁徙然后就是划着船啊
1: 去找蛋白质
0: 这
1: 很重要。
0: 对，
2: 像这两天大家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到新闻说有从兰屿滑到巴丹岛，
0: 对
2: 对，从寻这300年断掉的一个路啊，那我觉得非常感动。其实，如果这个过程拍成纪录片，以后会继续被大家看到。他从一年多前就开始计划这个

0: 周的过程，所以你看这个周二十人座很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大艘的船了。
1: 对啊，其实蓝屿的航海文化一直没有断掉过，但是的确这条航线就是从蓝屿到巴丹岛这300年来其实是比较少再发生了。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个当然呼应了我们这次在讲南岛影展的这个主题，就是回家跟离家。
2: 对，
1: 那我们赶快回家吧，去跟我们这么亲近的不管是血缘或是文化上面接近的另外岛屿上的朋友say hello。
2: 对，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当这个船的这个讯息哈，然后在航行的时候不是有影片吗哈，有些介绍了哈，其实我是很感动的。
1: 是的，是的，
2: 因为那是把我们所认为在意象当中的哈那个关联性好现在变具体化了，对不对？好，就是好像真的就是一条船，然后串联起来。原来大家当时的离家回家是这么回事，
1: 对，海是我们的高速公路啊，
2: 对，是这样子来的哈。而且呢，你看当时没有现在的科技哈，其实真的是用星空。而且当时呢，后来我们不是有一趟也是一样，就是真的是就是借由那个罗盘，然后星空，那这样子航行成功了哈，就是重塑那条海上之路。
0: 没错，去年也有泊流无动力船来到我们这边的三元湾，
2: 对对对，
1: 然后今年又开回去，哇，很忙啊，我们的海上很忙啊。不过呢，今年其实我们选片的一些邀请影展的这个片子哦，我们今年非常的幸运，因为是国际影展，所以我们是不只是包括我们的台湾自己的创作者，那也有包括是从国际来的这个影片，
2: 是
1: 那包括从夏威夷，还有冰岛，还有马来西亚。还有这个荷兰，就是不同的出品的这种跟南岛主题相关的影片，
2: 是
1: 都在参与了这次的影展的作品。
2: 嗯，
1: 那而且非常难得的是说，其实可能过去我们光是要了解这段背景，可能会很多影片的诉说的方式是用纪录片的形式，但是今年我们的这9场放映12部电影里面，其实剧情片或是我们来讲故事哈。就是说故事的方法各种，但是剧情片呢占了很大的比例
2: 哦，
1: 对，所以不是只是纪录片而已哦，有各种形式的影片来播放，然后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南岛，然后听不同的南岛的故事。
2: 而且从剧情片里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当代他们的一些文化价值观哈，
1: 对，
2: 有时候透过剧情片里面故事的描述、人物的表现，然后知道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想的？这个为什么是这样表现的？哈，然后他要想要呈现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
1: 而且同时，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当代的很多电影工作者的创意。对，因为说故事是需要创意的嘛。
2: 对
1: 对，以前是有我们口述历史啊，有传说，有神话。那当代呢，我们要一个怎么建立一个新的神话跟传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剧情片，或者是说我们可能甚至有动画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其实都是要透过现代的思考跟创意去产生的。
2: 是，哇，太棒了哈！很感谢你们了，而且这个真的是一个团队的合作。
1: 对啊，对啊，真的
2: 不容易耶！你看，从我们要洽询这些影片，然后他们愿意或是跟片商讨论之类的，对不对？还有跟我们的放映的场地啊讨论的，还有时间时程之类，这是很多的细节部分哦。所以
0: 真的，所以
2: 很辛苦的。
0: 即将起航，我们也很激动。
1: 我们就是在同一艘船上啊，每个人的任务跟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然后必须要结合在一起，这艘船才能够出航。
2: 对对对，总要的就是最重要就是说呢，我们这些都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乡亲朋友们或是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进入到我们所安排好的这个电影的放映场地，然后呢一起进入所谓的我们的南岛影展，想要呈现给大家的，让大家多多的认识，然后同时呢也能进入，然后所以也了解到说原来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这个生活文化呢相关联性的这个范围是这么大。
1: 而且我觉得透过电影啊，电影本身就是一种魔幻嘛，
2: 对
1: 对，所以我们必须真的好好的在电影院里面，在一个黑盒子里面，那个光影一打出来，所有的世界就重新展开了，可能是数千年前的故事，可能是当代的，也可能是未来的。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是电影最让人兴奋哦，鸡皮疙瘩会起来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那个同时间一起感动。
2: 对，刚刚这个美仪说的很好，就是说呢，我们在那个同时间一起感动，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有时候达文拍出了影片呢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呢因为他当时在拍摄的时候，他有他想要传达的那份情感或者是说他的感动在里头，可是通过这样的影像呢，确实就是无声的传达，

0: 啊，不是无声，有电影声音。我的意思是说，他就不需要透过说话哈，告诉你说你要体会什么，没有，就是看的人自己就能够把它哈，就是产生共鸣。好，甚至呢，我自己分享就是有一次呢，就是也是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到呢，我自己的唤醒那个灵魂中的深处，然后就在开车回去的路上一直吟唱，就是他会唤醒你哈，某些你可能因为工作、因为生活，你已经忽略掉的哈，那个很深层的那个情感。部分对不对、嗯、对所以我就说这个电影真的有那个魔幻力量
1: 对而且今年我们除了这九场电影里面其中有一场我们还会包含了气味的设计、嗯、
0: 气味的设计
1: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进去电影院已经是一个全感官的展开对不 对,
0: 对
1: 进入到一个真的光影的魔幻世界
0: 对
1: 然后今年在八月一号的月落之前这部电影的同时、
0: 哦、
1: 我们会有一个气味展放在这个电影院里面所以你的超过五感以上的感受会在那一场里面特别感觉到、
2: 啊、如果电影有味道它是什么味道而且
1: 不是爆米花而已哦，
2: 也不是炸鸡
0: 哇那、哦欸、好期待哦！你这样一讲哦，竟然是有味道的电影哦。
1: 是的是的、嗯、
0: 有气味的电影哦，好是什么样的气味呢还是要大家走入这个电影院走入我们的南岛影展就是我们八月一号这一场月落之前
1: 是的、
0: 哦、这边呢是有气味的电影哦、嗯、很期待好了当然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刚讲了总共九部嘛哈
1: 九场十二部的电影、
0: 哦、九场十二部哈
2: 其中有一场会有短片的系列、
0: 哦、
1: 对三部短片的集锦、
0: 哦
1: 嗯、实在太多精彩的作品了、
0: 哦、
1: 我们真的都想全部送给观众看但是呢还是要那个筛选一
0: 下
1: 哈，没有办法，今年我们就先做到这样子了，
2: 符合今年的主题，
1: 做好做满给大家。
2: 对
0: 对，
2: 那先预告6月22号我们会有一个暖身场，
1: 对，我们会对，就是我跟素素呢会在晃晃书店，
0: okay.
1: 晚上七点
2: 啊、晚上七点在书店有一个影片指南，让大家可以提前。认识这几支片子的故事
0: 嗯嗯嗯
1: 对十二部影片还有我们今年南岛影展设计的很多背后的小故事哦。
0: 哇
1: 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听过这个6月22号这一场之后呢能够更明确的选出你到底要看哪一场不过好像票快要索取的差不多、要赶快哦
2: 还不到一周我们几乎锁票就达到67%了、
0: 哦、
1: 对对对
0: 一公告对不对一公布这个讯息之后马上就很多人
2: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是免费的活动然后就不好好珍惜你报了名就尽量能出席啊，不能来也提早跟我们说
0: 对对、嗯、因为很多人还在期待着对不
2: 对
0: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索取到那一场但他是很期待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给真正就是也很需要也想要进场来看的那朋友们好不好、
1: 嗯
0: 啊、就是珍惜我们手上呢已经索取到票的部分那如果说你真的有事情真的没办法赶快呢跟我们主办单位这边说一下主办方说一下哦，让这个机会呢可以给想要看的人好
1: 对我们候补号码还蛮多的对对对都在排队当中
0: 好 OK 那么这边呢还有呢会有一些这参与美国影片的这个预谈人这是非常非常珍惜的哦哈就是预谈人呢会针对我们这一部的影片的特色哈然后大家一起现场呢可以聊聊可以交流意见然后可以听听看您的看法啦哈或者是呢在预谈人可以告诉你说因为我们可以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影片或者是他当时的一些故事是怎么样哦好非常期待大家一起来参与台东国际南岛影展就是从7月4号开始一直到8月2号总共12部的影片有9场第一场呢是在旧议会那第二场之后呢就全部都是在秀泰影城了非常感谢今天呢来邀请大家的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的策展人蓝美瑜谢谢你
1: 玛丽
0: 好谢谢我们的活动筹办呢就是素素
2: 谢
0: 谢你
2: 谢谢
0: OK 好祝福你
1: 记得来看电影哦
0: 对对对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拜拜锦广新闻
4: 欢迎收听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宣布霍默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

0: 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尤若晨报道。
1: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2: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1: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爱美的民众在网络上寻求瘦身捷径，却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就有上班族被瘦身领奖金的话术吸引，不但没有收到产品，信用卡还被盗刷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
3: 北部一名20多岁的林姓上班族，去年10月在脸书上点击快速蓝纸的广告后，经由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极力推销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如果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的奖金。林姓女子受到高额奖金诱骗，陆续购买了4次减肥药品，但送来的却是廉价茶包。更恶劣的是，她在网站上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遭到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连续被盗刷10笔，并损失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侦查员许博彦说，
4: 第一步，他们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赖；第二步，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第三步，被害人资金用尽或者是警觉异状时，让卖家随即人间蒸发。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
3: 刑事局也提醒，网络上贩卖来源不明的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若遇到可疑推销，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0: 两厅院夏日爵士即将在8月7号盛大登场。今年除了带来6档大师级精彩节目，更邀请大小朋友自备乐器参加轻松自在场，一同解放爵士灵魂。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两厅院夏日爵士今年再次邀请到荣获多座格莱美奖的拉丁大师阿图罗·奥法里尔及传奇鼓手彼得·厄斯金重返舞台，此外还有萨克斯风天后雷奇夏·班杰明和爵士歌手尼可·朱莱提斯各自率领四重奏首度登台。另一方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将由台语金曲歌后李竹馨与台湾爵士乐好手轮番上阵。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说，
6: 24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它不仅在策展上面，不仅在国际大师上面，我觉得也更关照更多全龄的听众朋友。
5: 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特别规划专为6到12岁幼童设计的轻松自在场、参与式音乐会以及多场周边活动，
6: 给孩子们的亲子爵士音乐会叫做节奏千层面，它其实是 Mambo Lasagna， 它是一个拉丁爵士风味的一场音乐会。那我相信这样子的音乐对孩子们，或甚至对于坐不住的大人，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
5: 今年8月，欢迎大小朋友到国家两厅院一起感受可以轻松摇摆的爵士乐的现场魅力。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六月十五日警察节快乐。
1: 十五号警察节，警察快乐，警察节快乐，辛苦打拼。这个时候听到一句呢，谢谢你们，然后祝福你们警察节快乐，其实呢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了。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有时候在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这个保护人民啊，保护民众，为民众解决问题呢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都把它当成是使命。好，所以呢在晚上巡逻的时候也要轮班，对不对？所以这二十四小时有时候都是在待命的啊，所以是很辛苦的一个职业。那也是啊，也所以可以说是保姆，人民的保姆。谢谢警察节，今天六月十五号警察节。如果呢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啦，或者是呢一些路上看到哈，那在有时间的时候还是可以跟他们讲一下哈，警察节快乐哟，他们就觉得很惊喜。好，我的又咖喱名扬哎，你喜欢下滴哦。

交通路况报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现场节目，在安台东。关系到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恁讲哦，恁开车伫外口吼，安全上界重要，对不？是是是，哈。所以讲吼，咱开车时阵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哈。那是讲，有一挂是讲，比如讲，那讲落雨天，哈，落雨天啊，有些地方呢，可能有水洼处，哈，它有一挂在积水的地方。好，那我们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留这个放慢速度，不然的话呢，这个溅起的水花走过去的时候，旁边如果刚好有摩托车或者是脚踏车哈骑过去的话，这真的就会怎么样溅了一身湿了哈。好，大家就稍微留意注意一下了哈，行车安全重要喽。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来跟大家说一下要注意的一些施工的路段提醒。

好的，看一下呢，好，在台东市区，现在中央市场周边呢也是哈，我看贼哈来采买耶，这个行人啦哈，所以呢，我们经过周边道路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哦哈，这边采买行人的安全，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了哈，这个自来水的工程，在四维路一段跟巷弄这边有汰换管线的工程，在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哈，大家呢开车经或者骑车经过这边周边道路稍微。

线的部分在45公里的地方，成功路段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好，目前行车上面呢都还蛮顺畅的哦，只是下雨天，天雨路滑，大家开车还是请小心。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310公里持续在施工当中，会到明年哦，所以呢，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池上地区的304公里，这边的路面修复工程才半施工。再来呢，就是出来路段哦，台20甲线0公里到3公里，管线修复工程占用西向及东向机慢车道哦。好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好。还有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这边呢，大鸟路段的施工会持续到12月，在413公里850公尺。好，这边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再来大溪路段40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预计到6月30号完工。

好的，朋友们，好，那么还是提醒大家啦，开车下雨天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所有好朋友哦，哈，来，今天的歌曲啊，这是陈友奈《爱情帮帮忙》。

0: 爱情帮帮忙，好呵，来，朋友啊，我们现在呢，如果是开车哦，就是要下雨天不要往山路哦。那目前南横公路的部分，向阳到梅山口，今天礼拜一，今天一样的哈，还是在管制的时间，所以呢，今天从台东端呢，只能行驶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在155公里向阳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呢，双向交通管制，开放时间9点半才会开放，目前呢还是管制的，9点半到10点半就会开放。另外呢，就是其他的地方，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碧山隧道呢到乌路出口，这边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点50到10点10分。南横公路呢，其实因为有些地方它的土石比较容易松动啦，好，所以如果说朋友们有时候经过会觉得说怎么就是又是管制啦哈，然后还有山路上面呢，真的有时候比较不是那么的稳定哈，会有小小落石之类的哈，当然随时呢都要收听警广啊，掌握山路的及时的路况，好不好？哦，感谢大家。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看到的目前雨势都还好喂哈，都还好啦，只是路面上呢还是一样哦，湿哒哒的，希望大家一样的开车注意安全，前灯有没有注意呢？好，一定打开来哟。
1: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好，珍珠学院哦，旺福生全歌曲，哎，8:58，家带来准备高点对时。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 94.3，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待会儿准备对时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4.5到14.7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在中线车

道，还有在国道二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刚过大竹到南桃园前，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龙潭路段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而在往北5.5公里到3公里之间，在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的车道呢有一个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那之前呢，在国一北上91.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续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出现，也请大家北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来通行。国道十号呢，发生一起事故，在西向4.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因为在外线车道有泥巴、泥水之类的东西散落在现场，目前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从汐止到内湖，车速都是1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邵明仁。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当大家开车在美丽的台东线上享受假期时，我们第一线的同仁正顶着烈日默默守护着交通与治安。在这里我要向所有辛苦的伙伴致敬，同时也叮咛正在开车的

0: 问蒋大哥和听众朋友，路途再远，安全第一，不疲劳驾驶就是给警察最好的节日礼物。祝福大家一路平安，也祝全体同仁警察节快乐。
1: 耶、yeah, ，好的，谢谢祝福啦啊！警察节快乐啊！其实呢，在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假期，365天，天天呢都有我们的警察朋友轮值在为大家做服务，对不对？是的，所以呢，你看24小时的守护啊，轮值啊，晚上也是啊，就是。不管是山上啦，或者是有需要的哈，这个住家附近呢，都会有安排巡逻哈，都有安排夜间巡逻。好，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在今天特别的日子哈，6月15号警察节，还是要说一声谢谢你们。好的，来杜德伟 ，Love is love， 好，把我们的爱呢，好，把我们的感谢送给你们。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刚好立在。好的，好好，那朋友们呢，如果说开车路上还是一样哦，下雨天好不好，今天还是一样持续还是会有这个下雨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2026台东博览会，很多的面向，很多的主题，那么大家呢慢慢的会看到，然后慢慢公布的不同的部分。2026台东博览会打造永续生活体验，有永续方舟升级迎宾，什么样呢？好，7月3号登场的台东博览会，那么有个非常有意义的策展叫做永续岛进行式，好，那带领大家从日常的选择开始练习如何跟大自然相处，好，重新思考呢所谓的生存永续，好，生活永续，环境永续的一个意义。那么 永续岛进行式的永续方在永续方舟馆展出，每一层楼有不同的主题，一楼呢是岛屿的能量，从交通选择啦，水覆盖治理啦，到小水力发电啦，等等等等啊，那怎么样呢能够取得生活中的一些平衡。二楼呢是万物的重生，重新定定意义，重新定义资源的价值，把它使用转向为物品的后半生，比如说分类啊，减量啊，再利用啊等等。那三楼呢就是土地共舞，把这个一些的问题呢透过测验案例分享，然后呢重新呢看看呢我们生活当中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或者是有什么样重新设计的方式啊。好，那朋友问说，哎，那永续方舟岛在哪里啊？永续方舟岛在林凯路一段525号，就是呢环保局那边啊。好，从7月3号开始到8月2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都可以进去看咯。那详细的呢大家可以到官网官网上面去看，也就是呢在2026台东博览会的官网。哎，真的也好，我真的觉得这次呢一波一波一波又一波，台东真的都被大家看见了。好，那朋友们一样的透过我们台东博览会，现在有听到一些的这个说法说，哦，现在啊我们台东这边的孩子们，或者是呢台东这边的朋友到都会区，大家在谈论到台东的时候呢，好像说，哎，你们台东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哎，好像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大家都觉得与有荣焉，都是很好的。好嘞， OK，一起迎接我们的台东博览会喽。噔噔噔噔噔，好，你看看现在呢，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骑 U-Bike 非常非常多了，大家非常会运用了。来，我骑了一部单车呀，铁牛。

噔噔哈，就会很多的 U-Bike 使用呢哈，对我们的乡亲朋友来讲也是很方便，对不对哈？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呢，不用开车出去，也不用骑车出去，就是用 U-Bike 哈，到附近的要骑乘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好啦，那另外呢，我们停车位的部分呢，就停车的使用呢也是一样，对于我们的乡亲朋友或是外来的哈，这个游客朋友们，好，那其实这边呢哈，就是可以办理的，就是现在是无纸化哈，也就是电子收费了哦。所以呢，只要是在你停车停完停车格之后的十五分钟呢，就可以扫描 QR code 直接就付款了哈、哦，很方便，对不对？好的，好的 ，OK。那么接下来呢，哈，这边再跟朋友们哈，来说一下，哎呀，这个警察节啊，成功分局哦，台东县的成功分局这边哈、哦，那这个为了要让我们的警察朋友们呢，也有怎么样被慰劳的经验机会啊，所以除了这个留守啦，或者是呢值班执勤的哈，各个在岗位上呢哈巡逻的同仁之外呢，其他的同仁哈，那就是在分局长的带领之下啊，然后还有这个副分局长哈，还有这个相关同仁，就是还有这个台东警友会啊，成功警友会啊，还有台东警察之友会等等，一起呢办理哈这个联谊郊游的活动啊，到台东县立图书馆哦，请馆方人员呢现场做导览，深入呢看看啊，这边可以怎么样的智慧化服务啦啊，然后可以舒缓一些哈，在这边逛逛走走啊，喜欢看看的一些书啊，纾解压力。那同时呢，也可以到就是到这个餐叙哈，到餐厅餐叙。现场呢，除了说交易之外呢，也是慰劳啦，哈，好，台东县的副局，台东县警察局的副局长，哈，邵明仁邵副局长呢，也是到现场，好，来鼓励大家，也感谢大家平日的辛劳，哎，我真的觉得有需要，哎，哦，那你平常看呢，他们都是回去的，哇，就压力大，然后，其实也就能休息就休息了，可是像这样子啊，一些固定时间，或是说，不定期啦，哈。办理像这样的一个去外面呢、啊，他们也需要释放一些压力，对不对？好，或者是呢，可以散散心啊，多好啊！是是是，好，非常的感谢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还有呢，其他的我们真的台东县立图书馆，我说实在刚刚想到的哈，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哈，这种可以去参观的角落，可以去享受的角落，孩子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哦哈，大家不妨呢有空就去走一走哦，找到自己喜欢的角落。 OK OK， 好，那么另外呢，台东有四个亲子馆哈，让孩子可以玩得开心，空气品质的巡检结果呢，全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哦。现在都很注重是孩子们的这个生活，去外面的活动，对不对？好，那么台东县政府分别在台东市成功镇、关山镇跟大武乡，设置了亲子馆，提供免费跟安全的室内游戏空间，还有适龄的这个玩具，亲子共读的资源等等。那当然呢，就是环保局好办理室内的空气品质的巡检辅导作业哈，全数都合格哟。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有一个单位哈，在办理这些场地，然后场地的维护，其实也都是后续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好的，朋友们，那开车路上还是一样哦，怎么注意行车安全哦？目前来说的话呢，

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好，车辆往来比较多，好，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金全。大家拢讲台东的土真黏人，而且阮警察的守护是24小时拢黏在大家身边。6月15就是警察节，除了要予阮无分每时每时点点贡献的警察一个大大的赞以外，更加爱感谢咱听众朋友一路上的支持，警察甲民众合作，台东的治安才会赞。祝大家警察节快乐！
1: 警察节快乐！好，6月15这一天了哈。OK， 今天警察节，好，这会祝福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警察朋友们啊，还有警察的家属们，好，大家天天开心。胖胖团所唱的歌曲，待会儿9点半我们收听警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487点，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与伊朗的和平协议，激励台股今天走高，早盘上扬1269点，突破45000点关卡，达到45438点。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调查发现，扣除学校的体育课，有40%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2次，而运动的趣味性能有效提升持续性。记者尤淑燕报道。
2: 清澈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的也高达30%。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清澈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清云说，
3: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2: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3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随着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防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4: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尝试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务将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5: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查证。
4: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第6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征件起跑，透过手机或相机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征件至9月30号止。记者周又谦报道。
6: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7: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交流更具有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6: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清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心，一挂拢是

给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多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就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夜影。毒品伤身又害命，绝对碰不得。如果看见有人贩卖毒品，或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感谢您继续收听好节目现场。接下来欣赏的歌曲罗文玉的爱情漫游。

哪怕老了还要牵你的手。爱情漫游，罗文玉。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哦。我们说，之前有说世界著名的就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他有在世界上来说是一个经典的作品，被称为三大教堂的作品哦。这三大教堂呢，就是有说到的，就是水的教堂啦，风教堂啦，对不对？还有光之教堂。那这水之教堂呢，同时呢，也是就是叫孩子教堂，也有人这样称呼啦。那风水光就是都是用它的清水混凝土跟自然光影美学所造就的这样的一个把自然元素融入的宗教空间。可以说呢很有特色，都是利用当地的一些光影的变化，取个角度，很厉害，对不对？好，那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光之教堂啊，还有风之教堂啊，对不对？那这个水之教堂呢，水之教堂它是在新野的一个度假村内，那是在北海道这边，北海道的战冠村这里，在新野的一个度假村内呢，是跟自然共生为核心概念所创作的。这个教堂设计的亮点就是教堂正面、面对一座大型的人工水池，那池子当中竖立着一座巨大的钢骨的十字架，随着四季跟晨昏的变化呢，水面上呢就会映照出天空或是这个白桦林，还有空间跟大自然融合为一体，那也是被称为是全球梦幻的婚礼首选之一哦。

想想看哈，如果是不同时间，然后呢看到呢这个水面上呢有不同的变化，那除非真的就是在那边呢有做一些观察，对不对？透过

然你说这样的美景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的歌星他们的 MV 啊，或者是会不会来这边取景呢？有有有。好，那么梁静茹她唱的哈这首崇拜哦，他们的音乐录影带呢 MV 呢就是哈在这里拍摄的哈。好了，朋友们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呢，拍摄影片里面呢啊这个场景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很特别，对不对？好，安藤忠雄哈。其实有时候像他们呢有兴趣，然后把兴趣发挥到极致啊，就是建筑的部分、美学的部分，对不对？好，哎，为什么现在会有啵啵啵的声音呢？好，电流声，哎，好，有没有听到啵啵啵？好，现在没有了，刚刚啵啵啵电流声。好，那么在安藤忠雄的这个风之教堂、光之教堂，另外是水之教堂，就是海之教堂的部分哈，啊，跟朋友们介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真的觉得运用愈简单的方式，然后跟大自然相聚在一下。共融共和的这种感觉。好，来，梁静茹的崇拜。好，刚刚说了这首歌曲的 MV 呢就是在这边水之教堂这边拍摄的。

好的，这首哈梁静茹的《崇拜》哈，就是 MV 的拍摄呢，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哈安藤忠雄呢，在日本哈这边的三大特色教堂建筑之一啊，就是水之教堂的现场拍摄的哦。好的，来，接下来呢，说到海洋的部分，那、海之光影哈、来，陈建年所唱的歌曲《海洋》啊，提醒朋友们哦，哈、台九线北上草埔森友隧道437公里到432公里，这边有设备巡检、保养、更换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今天下午的5点钟前就会完成了啊。好，另外呢，就是在台二十线的部分，新武这个路段，台二十线西向190公里。啊，那这边是灾害修复工程，占用西向部分车道，那另外的部分西向车道还可以正常通行了哦。好，预计也是6月15号5点，然后今天下午5点钟就会完成。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好，感谢您。

开玩笑哈，很现场很生活的收音。好，这是陈建典的海洋。在这边提醒朋友们，台九线的北上草谷森永隧道呢，437公里这边有巡检保养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目前呢九点过后就九点半过后呢，就是在台二十线15公里的向阳路段这边，好，现在目前是放行时间到10:30哦，好，现在是放行时间。另外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这边，碧山隧道雾路出口这边，现在目前也是放行时间哦。好，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不能够往高雄端哦。好的，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随时都可以互相通报一下哦，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台东市区的道路哈，因为呢有这下雨的关系哈，所以朋友们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行车速度呢哈放慢一点哈，注意行人的安全。好，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OK， 好，那么节目接近尾声了哈，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喽。那如果待会儿呢，节目时间交给石莲布兰奇，好，燕匡继续服务大家，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好的，后面这个前后都很逗趣，现场的一些收音，这个就录制现场了，大家一看。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在现场，现在从五堵到圆山车速都是非常缓慢，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预计呢，这个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提醒大家来改道行驶了。好，那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在过了大主道南桃园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从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在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298.9公里六甲路段外侧

有事故发生，台六十六线西向20.6公里内侧车道有纸箱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台十五线南下19.5公里靠近下福路段前外侧有砂石车抛锚故障停放。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广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6月15日是警察节，这是一个感恩与荣耀的日子。台东拥有最美的山海，而警察同仁日夜不懈的守护，就是这座城市最安定的力量。局长除了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同仁说声辛苦了，更要感谢所有乡亲对警政的支持，因为有你们的信任，台东才能成为最幸福最安全的家园。祝全体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也祝听众朋友旅途平安，顺心如意。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张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阴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30%，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那今天的气温舒适偏热哦，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携带雨具多多的补充水分了。今天也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10:15，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隧道437.9到432.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保养的作业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5点就可以排除。在台20线190.8到190公里新武路段这边有一个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的部分车道，主线车道都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修复工程也是一样进行到今天下午5点就可以正常通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呢，韩阿姆欧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点24分，这是米走列车的《给理想一点时间》。那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222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一段586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民事需依照制程与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掺味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3: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2: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锃；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锃。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桃园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1000万日币到对方提供的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

0: 拆穿骗局，这才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谢。记者静杰报道。
1: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萧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2: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3: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1: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4: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5: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4: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锋面仍然在台湾的北方海面，那台湾受到锋面南方的西南风影响，各地的天气都还是不稳定。目前在中南部地区仍持续的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所以整天都是会这种有下雨的天气。那建议整天除了西半部跟宜兰容易有阵雨或雷雨以外，花东地区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北部宜兰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午后才也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山区的土石比较松动，没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是在27到29度左右，花东是29到31度。入夜到明天清晨的温度，清晨大概都是24到26度左右，感受上稍微比较凉一些些。西南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桃园到台中，还有兰屿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 405.5 到 405.6 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配甲双啉烧酒醉，边仔看啥，免问阮吃，天光了当作咱着唔怕见面嘛会杀你。
1: 那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222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一段586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437.9到432.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

0: 个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的部分车道，主线车道都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修复工程也是一样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正常通行。
1: Hey.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12到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场呢还有车子压到爆胎。台74线西向往彰化五权西路刚上来，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另外在台74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东向的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另外在台68线西向18.7竹东前路段车道上面有铁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60.5在民雄路段路间有事故在处理，现场正在下雨，雨势比较大，要请您行车注意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了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国三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也在施工。日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 405.5 到 405.6 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2: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6: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会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啊、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啊，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啊，我是去邱差宇那个财经宇那里哈、啊，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啊，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啊。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呐、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哦，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他。
2: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哦，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6: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

0: 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性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100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的胃口，给你5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100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啊，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1: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有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2: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不：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那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222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一段586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just wanna be happy too。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邵明仁。6月15日是警察节，当大家开车在美丽的台东县上享受假期时，我们第一线的同仁正顶着烈日，默默守护着交通与治安。在这里，我要向所有辛苦的伙伴致敬，同时也叮咛正在开车的问讲大哥和听众朋友，路途再远，安全第一，不疲劳驾驶就是给警察最好的节日礼物。祝福大家一路平安，也祝全体同仁警察节快乐。
2: 那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二十线173.6公里处，昨天发生大型重机自摔意外，其实摔落到陡峭的旧天龙步道附近的边坡，所幸台东警消合力将骑士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王芳报道。
2: 台湾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二十线173.6公里发生大型重型机车自摔事故，骑士摔落路旁边坡，急需救援。力道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所长胡松俊仁以及原警黄燕如立即赶赴现场，并同步通知消防救难人员到场协助。经了解，陈姓男子行经事故地点不明原因自摔，人滑落约20到30公尺深的路旁边坡。由于事故地点地势陡峭，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3: 现在要下去营救救困人员，这是以前旧的天龙步道，我们现在是台二十线下切，这地势很陡，要看到驾驶人的安全帽了，人员在下面。你现在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了，或是非常痛？肚子哈，稍待一下哈。动954搜救人员接触受困者。
2: 关山警分局呼吁，南横公路沿线山区道路蜿蜒曲折，用路人行驶时应遵守速限规定，随时注意路况以及天候变化，并保持充足的体力以及精神状况。大型重型机车骑士更应穿戴完整防护装备，避免疲劳驾驶以及超速行驶，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一名57岁的王姓男子，大热天从花莲县新城乡要步行到光复乡工作，走了快40公里，体力不支，到凤林警分局请求原警帮忙叫计程车，没想到警方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一名酒驾通缉犯，直接将他依法解送归案。
4: 他说他要叫计程车，因为案件没有到呢，我们要载你去法院，就是法官在找你啦。
5: 酒驾通缉犯自投罗网，向警方求援，直接被送。

0: 送上警车送往地检署归案。这名57岁的王姓男子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在光复找到工作，于是从新城乡走路南下，走了快10小时，将近40公里远，实在走不动了。在凤林警分局前遇到原警上前关切，当下请求帮忙叫车。不过原警纳闷，怎么会有人顶着大热天跨越多个乡镇南下工作？查验他的身份，发现王姓男子竟然是酒驾通缉犯，依法将他上铐逮捕，接送归案。凤林警分局瑞穗派出所所长潘冠宇说：“
1: 发现一名男子于分局前徘徊且神情异常，遂主动上前关心并查证身份。经查，该男子为花莲地方法院发布之公共危险案件通缉犯，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规定解送花莲地方法院归案。”
0: 凤林警分局呼吁，涉及司法案件应主动面对并配合法律程序，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责任，衍生更多罪责。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物价飞涨，弱势家庭过节大不易。宜兰家扶中心温妈妈义工队30多名志工包了1700颗的爱心肉粽，要送给扶助家庭，用手做的温度陪伴他们温馨过端午。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家扶中心的这项端午送温情活动是民国87年由温妈妈义工队发起，到现在已经走过28个年头。虽然志工们平均年龄渐长，而且曾经在疫情期间一度改送冷冻肉粽，但为了让弱势家庭重温节庆温暖，吃到刚出炉的美味，元老级志工妈妈们今年仍然坚持亲手将累积多年的手艺和爱心包进粽子里，让家扶中心主任陈习平非常的感动。
4: 透过这样的一个亲手包肉粽的方式，让我们的服务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最真挚最直接的关怀。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几年那个物价飞涨，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弱势家庭
3: 将举办60周年路跑活动，陈主任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共同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28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5到28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过。
1: 我忘记是谁跟我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像是一条道路，那命运交错的地方就是十字路口，瞬息万变的十字路口。这让我想到一位
0: 暴发户，你别想不开，等到他的路还不求饶。Pardon me, pardon you, 下不完。

你喝。暴发户，看到他的路人又鄙视又嫉妒。你看他多自负，不高帅但超级富，豪宅有好几户，这就是人生胜利组。Is that true？

0: 间在这继续抽出，面对人影将匕首猛力抽出，
1: 来哦特写特写，
0: 爆发户没人听到的爱好，抽出风声轮流，究竟如此携手，
2: 你别看我，我只是路。
3: 接下来开始通证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

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跟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222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一段586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437.9到432.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保养的作业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在台20线190.8到190公里新武路段这边有一个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的部分车道，主线车道都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修复工程也是一样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正常通行。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主持人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展的嘴唇不用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170.1 丰原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174到 170.1 公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419.4 过竹田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五南下 5.2 到 6.5 公里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 1.8 公里靠近台南端小客车自撞事故，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稍早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国道十号西向 4.4 过仁武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省道方面，在台64线东向 7.9 到8公里五股一前外线车道有铁柱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5. I was 15. I was 15. I was 15. I was 15. I was 15.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金全。大家拢讲台东的土真黏人，而且阮警察的守护是24小时拢黏在大家身边。6月15就是警察节，除了要予阮无分每时每时点点贡献的警察一个大大的赞以外，更加爱感谢咱听众朋友一路上的支持，警察甲民众合作，台东的治安才会赞。祝大家警察节快乐！

那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222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一段586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市一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437.9到432.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保养的作业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在台20线190.8到190公里，新武路段这边有一个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的部分车道，主线车道都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修复工程也是一样，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正常通行。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伊达成停战协议，19号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伊停战，雅股净扬，台股场超过12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警察节，总统赖清德表示，警察是人民的守护者，政府有责任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除了今年3月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外，未来也将持续提升科技执法、建视及通讯科技办案量能，并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强化第一线执勤安全。赖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今天是警察节，他要对全国所有警察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斯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请听记者报道。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斯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斯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1: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0: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怡诚综合报道。 台北股市受美伊停战激励，早盘反弹超过1000点。

0: 点，重返45000点大关。五大科技全指股连袂开高，台积电开盘大涨50元，报价236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178点，来到45346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托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框列超过1000人，昨天再增一例确诊，目前累计6人感染。疾管署机动防疫队已经进驻视察医院周边工地，落实滋生源清除，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因应高雄民生医院发生院内登革热群聚疫情，疾管署成立机动防疫队前进高雄，针对院内可能的滋生源以及风险场域提供改善意见与加强防蚊措施，更实地视察医院周边工地高风险热区。副署长曾淑慧说，
4: 目前有一些滋生源嘛，那当然工地本来就是我们一般查核的一些重点啊，去加强查核，尤其是对工地这一块，因为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产生滋生源的一个地方，我们还是会去评估环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风险，然后会去做成效评估，也会去做风险的一个评估。
3: 医院罕见出现登革热群聚，指标个案曾住在6楼的病房，后续同病房的病患以及接触者也被感染，卫生局已经框列1000人，监测到7月12号。疾管署表示，这一波个案都是住院病患，都与医院相关，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的情形，后续将协助地方列管高风险热区进行化学防治，评估成效，看看是否确实落实环境滋生源清除。金广记者尤纯综合报道。
0: 台中市西区公益路一处店家大型招牌突然掉落，砸中路旁停放车辆，并一度影响交通，所幸无人受伤，相关单位漏夜完成排除作业。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政府表示，事故发生后已立即由消防局、警察局及都发局到场处理，现场除了完成警戒管制及交通维护外，也同步展开安全评估及灾后处置作业。目前掉落物及具危险性的悬挂招牌已全数排除，道路已在15号清晨恢复正常通车。都发局指出，案发时招牌突然掉落并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消防人员确认现场无进一步崩塌风险后，随即协助受困女子脱困，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并无明显外伤，后续人员受伤及车辆受损等相关事宜将由业者依规办理赔偿。都发局修复科代理科长杨胜渊说，
6: 针对昨天晚上的现场处理，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有联络开口厂商，初步研判是昨日豪雨造成招牌木质材料的受损腐朽，含水量增加之后不堪负荷而掉落。
5: 都发局强调，将依招牌广告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规定依法查处，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同时呼吁各商家定期检视招牌及广告物安全状况，落实自主管理，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法务部调查局近年频升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扰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察委员纪慧荣、范训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并预请法务部尽速督同调查局检讨改进。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法务部调查局

0: 据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第一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慧荣说：“
1: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0: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现问题，遭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注视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2: 今天受到锋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锋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一直到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锋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清朗的端午连假。
5: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锋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在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锋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4: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2: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3: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1: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3: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者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1: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2: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1: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时间来到中午的12:45，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公里圆山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掉落物；在北上的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的35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到过桃园，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埔盐系统下匝道外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当中，这个地方蛮危险的，沿路也在下雨，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打开大灯。国道二号在西行的18公里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5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有施工。北上的104公里到100公里之间，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有施工。而国道三号的北上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三甲线在东向的木栅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5.2公里到6.5公里之间，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施工封闭。南下的苏澳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国道八号西行的1.8公里靠近台南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逆向停放在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8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掉落物，而台74线西行的27公里外侧在太平有小货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续带您来关心国际局势。乌克兰当局在今天凌晨表示，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造成13人受伤。象征乌克兰精神与文化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陷入火海，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避难。在新一波攻击发生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天表示，已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讨论该如何结束这场持续超过4年的战争。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方案过程中，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预计6月底提出完整方案。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2: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1: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大陆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卖个资。检警巡线逮获2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依违反个资法将2人起诉，并对陆籍3名骇客成员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去年3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资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2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3: 至于3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蔡姓女子网路购买愈合包利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他惊觉有意，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5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及账户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指示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他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5警分局4坪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6: 你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7: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6: 你转几笔？
7: 转一笔。
6: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那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5: 第5警分局4坪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8: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

0: 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1: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

0: 问，确认他没有遭诈后，再进行防诈骗宣导。记者宋玲报道。
1: 银行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有民众临柜要领取50万元，可能是遭诈。员警到场查知，原本要领钱的妇人又不领了，并且径自离开。员警前往这名妇人的住家询问，王姓女子才表示自己有买房子的想法。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
2: 行员询问领钱目的时，他连续说了几个不同的理由，最后只说要买房。行员请他提供市证，他也拿不出来，随即王女表示不领钱了，并径自离开。员警立即赶往王女住家关心查询，他表示有买房子的念头。经员警检视王女手机，查无可疑对话或通联记录，警方担心王女遭到诈骗，于是先请他到派出所办理关怀提问程序，并趁机向他防诈宣导。
1: 警方表示，行员遇到民众临柜提领大量的现金，一定会关怀提问，目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血汗钱，请民众诚实回应，也许有机会能够阻止被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 F 组的赛事今天在美国德州阿灵顿展开，日本队在第88分钟关键进球扳平比数，最终以2-2逼和荷兰，双方均获积分一分。一名刘姓男子曾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医疗团队跨科手术后已康复出院。记者陈玉玲报道。
3: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4: 大肠直肠癌无论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3: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庆祝警察节，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举办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带领民众在热血棒球氛围中认识警察工作及犯罪预防知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携手台钢雄鹰职业棒球队，在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警察致敬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由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帅气女警开球，活动超热血。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盈志说，
6: 身为一名刑事警察，平时的工作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这次很荣幸能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并受邀担任开球嘉宾。第一次站上职棒球场的投手丘，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借由这颗开球，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敬，也让大家看见警察工作专业之外，也有亲切和温暖的一面。
5: 现场模拟棒球选手遭歹徒挟持，特勤中队员警从天而降成功救援。本次活动结合妇幼队、小港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及刑事建设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结合职棒赛事犯罪预防宣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识诈能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根据水利署官网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宝山水库蓄水率达100%，宝山第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德基水库蓄水率达90%以上，石门水库则为89.4%。另外，乌山口水库蓄水率为55.99%，曾文水库为29.08%，南化水库则为68.82%。根据水利署统计。

0: 已从四号到十五号上午，全台主要水库预计进账5.9亿吨，其中约有4.5亿吨水已入库。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即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南部、东部、离岛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26到28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桥的1: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先前掉落的大型塑胶袋跟垃圾袋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还有一根木头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295.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5.3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4线西向27公里，靠近太平路段小货车抛锚停放，持续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83公里的福兴路段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

0: 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景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4: 本广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6月15日是警察节，这是一个感恩与荣耀的日子。台东拥有最美的山海，而警察同仁日夜不懈的守护，就是这座城市最安定的力量。局长除了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同仁说声辛苦了，更要感谢所有乡亲对警政的支持，因为有你们的信任，台东才能成为最幸福、最安全的家园。祝全体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也祝听众朋友旅途平安，顺心如意。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6月15号，今天是警察节，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正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要出门的各位，或者是已经出门的各位啊，你有没有带雨伞？有没有带雨衣？嘿，雨具有没有给它带好啊？防水的，比如说可能防泼水的外套啦、鞋子啦、帽子啦，哈等等的，有没有都给它准备好？哇，今天早上呢，带我弟出门的时候，看到那个山边啊，哇，挂的那个云朵跟雾气，已经分不出来是雨还是是雾还是云了哦。好，要提醒大家呢，今天的水气相当丰沛哦。那外出的时候都会有下雨的情形，要记得保护好自己了，也不要淋湿了哦。啊，淋湿的话，记得赶快擦干，然后吹干，然后甚至如果可以的话呢，在家里洗个热水澡哦，不要感冒喽。这两天好像是因为天气变化的关系哦，好像比较容易啊，比如说可能鼻子啦哈，有这个就是沙皮沙皮的感觉，对不对？好，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呢，这个天气变化，然后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会有比较凉一点的感觉，因为水汽是增加的。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也要做好这个相对的哈衣物的增减啦。冷气房里面待久的话呢，流要买刮哈，所以你要记得加一件薄外套保护好自己了。好，刚刚有看到了呢哦，这个雨区扩大的相关讯息，那中央气象署也提供了相关的这个天气概况，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在今天6月15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哦。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子森，今天早上去遛狗的时候就看到地板上湿湿的，昨天雨下完之后，就空气当中就有点凉凉冷冷的了哈，跟周末的感觉不太一样了。出门的朋友、开车、骑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听到继续挂客，绝情号。

这场雨不是落几下晡尔吼，今仔日规工拢会落雨，所以出门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天气吼。下午的1:13，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6月15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台湾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阵雨或局部的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局部短暂阵雨的。明天6月16号，受到封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整个环境当中水汽还是比较偏多的。中南部地区有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好，那刚刚呢，在稍早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10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好，要提醒大家哦，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澎湖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南以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您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山区呢，也要慎防坍方以及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好，所以如果说是要往南走或者是往中部走到其他地区去的话，也一样要请您注意一下天气的概况了。好，那今天的封面呢，还是在北部的海面，西南风持续影响，天气不稳定，西半部跟宜兰地区外岛都容易有阵雨或雷雨，花东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中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跟宜兰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要请您留意积淹水的现象。雷雨区内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连日的降雨呢，山区的这个道路啦，还有土石都比较容易松动松滑，所以要提醒大家，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要时时的提高警觉，非必要不要前往山边或溪边、河边来活动。好，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的夜晚跟清晨的低温大约在24到26度，白天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在27到29度，华东29到31度。好，刚刚讲到的呢，这个下雨的雨区的部分要提醒大家，豪雨的地区会是在澎湖县，大雨的地区在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好，所以如果要规划往其他地区南部地区来移动的话，还是要请您呢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防雨的设备啦，然后呢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好，那来统整一下这一周哦，因为今天封面的前缘对流发展旺盛，中南部已经有较大的这个雨量出现了，那需要留意这个强对流云系一路带来的短暂时强降雨。那明天呢，封面逐渐远离，西南风持续影响，水汽一样偏多，整体降雨呢会跟今天比较起来稍微趋缓。礼拜三西南风的水汽进一步减少，礼拜四、礼拜五太平洋高压往西来延伸，那各地的天气呢也会逐渐的恢复稳定。好，那今天天气呢是相较这一周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都有降雨的机会，其中在苗栗以南的雨势比较明显，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以及澎湖要留意短延时的豪雨。明天降雨量减少，中南部的雨势还是会比较明显，局部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礼拜三中南部的雨量再进一步的减少，北部跟东半部因为午后热热作力作用，还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发生，那也不排除有局部大雨。礼拜四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清晨也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好，那这一周的温度呢，因为今天云量偏多，各地高温都是在29度左右，台东呢是来到了31度，还是有一点闷闷的哦。那明后两天呢，高温逐渐回升到29到31度，礼拜四到礼拜天这天气呢也会回到闷热的感觉，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1度以上，南部在陆地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地区的气温会更高。礼拜三、礼拜四台东地区预估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好，高度呢这温度可以达到36度，要提醒大家了这几天当然就是雨天的关系啦，不过看起来如果说是要把衣服晒干让它有阳光的这个感觉的话，礼拜三、礼拜四的焚风好像可以运用一下，哈哈。再来关心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了，台东今天是阴有

牛短症，阵雨整天是比较舒适的，但是降雨的部分 30% 的几率，外出的时候请您携带雨具。同时呢，交通的部分要请大家呢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同时也要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今天的气温来到了26到31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是西南风，那 今天平均风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稍晚的时候转6到7级，雷雨区阵风10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好，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当然水分还是要实时的补充哈。好，那也要记得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啦，温度啦哈的调节还是很重要的，不要不小心感冒喽。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9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谭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有时候会喜欢下雨天，当很闷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要真的来一场雨哦。就像前几个礼拜啦，很闷热的时候，你就会期待下雨啊。现在下雨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真的就是稍微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多哦，以免好雨成灾。或者是你想要赴约的时候，想要穿漂亮衣服出门的时候，又担心会全身淋湿，对不对？下午的1:28，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市区的在水管线的工程，那目前呢还是在这个施工当中，那会有间歇性的停水，在我们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那影响的户数124户，预计施工到6月18号这个礼拜四的下午4点。好，所以呢近几天都还是要储水备用了，要请您留意。另外呢，在市区的管线工程，我们来看到中华路一段222号的路段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山路154巷，还有宝山路404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工程，中华路一段586。

都像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请您经过施工的路段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因为下雨天哦，要提醒大家灯号哦要适当的使用起来哦，打一下方向灯，提供给后方的车辆来知道说哦我们要来变换车道了。那同时呢，如果说是有这个哦天色比较暗的话啦，要打开车灯啊，打开车灯不是哦远灯打开，雾灯也都给它全开哈。这几天真的是看到因为下雨的关系哦，不过行经道路的时候，如果说视线真的没有到那么差的话呢，雾灯其实哈可以是不用开的。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29，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提供给大家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哦。

0: 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求解除高额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4: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5: 你有看好了吧？
4: 还没去看哎。
5: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4: 对啊，我先领啊。
5: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6: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吗？
4: 要打给他哦。
3: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提领现金，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他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消解冤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雄报道。
2: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教安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毒驾。记者黄志伟报道。
7: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8: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的不定时炸弹。
7: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8: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7: 西湖警分局因酒或使用毒品后驾车，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堂长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会造成臭氧层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记者吴依妮报道。
9: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堂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堂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正念院刘兆汉院士说：“
10: 第七届永续

0: 暨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1: 苏珊·所罗门于九月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堂奖的肯定。
2: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1: 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极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5到28度。以上，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6: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5: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6: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5: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6: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6: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7: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9: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8: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9: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0: 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澳花派出所的前所长，有暖男之称的胡传明所长。所长你好。
11: 一份主持人，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澳派出所前所长胡传明。
10: 其实呢，听到胡所长的声音大家应该不陌生，日前也有在台东做一些

0: 相关的公益活动。那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因为胡所长当警察几年了？
1: 40年，两个月又13天。
0: 那其实哈，就是在所长担任警察的期间，他对于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相当的关心，甚至于付出很大的一个关爱的部分。那从去年退休到今天，其实所长还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服务，在我们的公益界办一些奖助学金的活动，是吗？
1: 退休到现在将近快一年了啊。退休以后为民服务这部分我在持续啊，那就是为了偏乡学生帮他们集资钱啊，有台北国际狮子会啊，友联分会啊，募资了104000左右啊，我们去了桃园国小、桃园国中、乌鲁国小、瑞恩国中，发这些奖学金跟助学金，多少对学生也有一点帮助。
0: 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1: 他其实讲到这个，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啊，那爸爸生前是长老啊，当我要去报到的那一天，就当警察啊。父母亲说啊，你当警察啊，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就多去帮助啊。那我穿上制服那一刻，第一次接触到去帮助别人呢、那时候我的薪水一个月才17000多啊，刚好去处理村民车祸啊，救护车来了，我说哎，怎么迟迟都不上救护车，骨折那个骨头都看到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要去那个医院，就他说没有钱，早期住院要先缴保证金5000块才能办住院。那我二话不说，那天刚好就是零薪水日，我立刻拿了5000块拿给他，5000块已经吃掉了我1/3的薪水。那从那一刻开始就是这40年来开始做为民服务的工作这样子啊。
0: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看到哇骨折哎，
1: 是
0: 那是多痛，
1: 对啊，是啊。
0: 真的没有钱什么都不能、
1: 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那都忍着、我看到真的那个血都流着，原来就是因为没有钱的关系、
0: 所以很难想象、就是贫穷人他们面临到我们可能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这40年来、从事警察的这个区块，好像深入各个社区的时候比较会对于这个方面去注意到，就是在、助人的那一刹那，其实所长你就觉得、有看到被帮助、那让你自己觉得说即使这个钱付出去我再赚就有、
1: 是我用钱的观念就是够用就好了、
0: 所长这样子分享，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看到人家比较不会去注意的那一个层面，
1: 我想这也是一种同仁的一个诟病、我想跟民众的接触，我觉得态度、跟同理心、换位思考。那我先讲一下态度好了、我们想、说话是一种艺术、那警察工作包罗万象，那么通常我们接触民众，比如说先从临检入检，当你到一个场所去临检的时候，我想态度决定一切啊。你说哎，证件拿出来这一句话，我再用另外一句就是说哎，不好意思啊，因为现在执行临检勤务，麻烦请出示证件。你会想听哪一集？
0: 当然是后面
1: 后面那一集，对不对？
0: 你会觉得被尊重。
1: 是，那相对的，在你执行的取缔交通违规，比如说看到民众闯红灯，你会说哎，你是瞎了眼哈、你不会看红绿灯吗？那另外一个态度来讲说哎，不好意思，是不是刚刚没注意到那个你闯了红灯，麻烦请出示证件、
0: 这样听起来感受比较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所长有提到的，就是有人违规的时候，
1: 是
0: 你是用定罪的方式、还是说你是先让对方认为说啊，我是没小心的，就是让对方有一种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感觉。
1: 是
0: 对，这个就是差很多的、因为他会闯红灯、被抓到，其实他心里啊，糟糕，前面有警察。
1: 是，
0: 但是有时候做错事，然后为了面子的问题，
1: 是
0: 你的一句话，我就会抓狂，我就、我就不配合、
1: 是
0: 这个态度就会
1: 决定一切
0: 你后续你好不好工作的
1: 事。是，那像超速啊，那你拦了他以后，你就说哎，你是赶着去投胎吗？是不是
0: 自己骂人、
1: 那你听了呢、那警察工作本来就是、我刚刚说的包罗万象，
0: 对、
1: 民众也要多一些包容，像民众、违规说、又要讨钱啦、什么的、
0: 对、你就情绪也会不好，
1: 是情绪上就说了波动、那我想这两者之间互动、站在民众的立场，当他违规 那警察执法，那在互动上多一分，我们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对不对？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

0: 交通违规，那因为民众做到司机还是骂三字经，语言的冲突啊，间接到自己的冲突，原本一个单纯的一个交通违规啊，演变成一个刑法上的公然侮辱啦，或妨碍公务啊，这真的是不划算啊。
1: 是，其实就是一件事情有两面嘛。
0: 是，
1: 你可以用柔性的那一面说，哇，你刚才这样闯红灯好危险哦。
0: 是是是是是。
1: 哦，然后接下来他会就，哎呦。警察你真的有关心我，确实那是很危险的动作，但是你如果让民众认为说你是关心他的，
0: 是
1: 而拦下他，希望他不要再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0: 是
1: 这才是你真正罚钱或是拦他的用意嘛，而不是为了要跟他起冲突或是骂他。
0: 是是 是, 是、嗯、那站在警察的立场啊，当然他也是要维护社会治安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说的同理心啊，换位思考啊，
1: 我相信所长啊，就是在助人在你世界里很简单，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想要助人，但是他不知道从何做起，甚至他会觉得说，哎呀，帮助人要很有钱呢，帮助人要很有时间呢，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帮助人。
0: 我想人与人之间呢，互信很重要。当然有人跟我说，你有那么多钱吗？其实警察薪水算是中上，在40年期间也是朋友帮我算，大概有1400多万左右。
1: 其实所长这几年来是别人帮你算说啊，你知道你这样帮助人你已经花了多少吗？你才惊觉哎呦，我有赚那么多、哦、在帮助人的当下，其实你完全不会去细算你付出多少
0: 钱、
1: 心力，单纯想要帮助他而已，
0: 是
1: 就是一个信念。即使我现在身上没有钱，我还是会想办法帮他，
0: 是
1: 这就是帮助人的一个信念跟动力所以不要怀疑所长他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心里很有钱，他的那颗心是最有价值的。
0: 我偶尔去演讲，时常把圣经里面一句话啊，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就现代来讲是我们说的助人为快乐之本、
1: 哇，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也不用问了一样是助人为快乐之本还是如果你想要开心的话可以多学学所长、
0: 哎、不敢不敢、
1: 哎、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互相学习，怎么让自己开心、然后怎么让这个社会更温暖，事情都有正面跟负面、哎、当遇到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人家可以走得阳光，有的人会直接走向灭亡，这就是选择嘛。所以最后有要鼓励或是祈勉的。
0: 四十年来2个月13天那在职期间当然有高潮也有低潮，那谢谢各级长官对我的照顾跟爱护当然要臭屁一下嘛。那我曾经得过一烂的模范警察、模范公务人员、政风机优人员，然后好人好事啊，还有紧接着奥斯卡国家金光奖，那我也是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的杰出校友，那种种啊，那像家里一些奖杯奖牌奖状琳琅满目啊，那一直很感谢曾经带过我各级长官谢谢各位。
1: 好，其实听所长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他的荣誉我觉得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你一定是有所付出你才会有这些奖项啊，这些奖项其实不是这么好得对不对比如每一个奖项是不是要跟大家做分享我相信所长很多感人的事迹又跑出来了对不对
0: 我比较重视荣誉我荣誉比金钱看得重要，
1: 我相信这四十年走下来不容易，但是能够支撑所长一路走来能够这么感动，是因为他真正做到了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0: 最后呢我想其实我一样都是本于初心我通常人家跟我讲什么什么我都用平常心来去面对说一句玩笑话我的平常心不是你们说的一般平常心，是比平常更用心
1: 比平常更用 心
0: 叫平常心
1: 对，这我要学起来这样以后我也会平常心谢谢所长，
0: 谢谢。
2: 啊，那又阁是你？
3: 系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2: 安尼就辛苦哦。
3: 袂啦，会当为大家服务，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2: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3: 是啊，每一工拢爱认真保护大

0: 对进步更进步，祝你平安顺心。
1: 好的，刚刚听到的单元呢，就是我们这个警察的优秀事迹，那还有呢这个好人好事的部分。好，那也是我们和平守护者。那当然在今天6月15号是我们的警察节，也要祝我们的警察同仁今天警察节快乐平安，然后你们辛苦了。下午的1点49分，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关心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呢，在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在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因为配合施工的需要呢，会有相关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相关的替代道路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再来看到在台23线成功路段的45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里占用了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的通行。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We'll be right back.

0: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1。听到这一首歌曲，我的心头好。我觉得在今天这样子下雨天的时候，也可以拿来听陈奕迅的《吟游诗人》。
1: 一双眼睛，画面浮现，怎么？

这一首作品，陈奕迅的《吟游诗人》，下午的1:55。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中，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要提醒您，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目前这里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那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仅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相关号志指示，还有交通引导来行驶。那如果要行走替代道路的话，也要请您看一下前方道路的交通引导跟指挥。好的，继续来到了池上路段台九线北上304到305公里，这边路面呢有相关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是半半的施工交通管制的方式。好，那要请您经过施工路段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要变换车道变换行进的方向，记得要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今天的天气跟心情，礼拜一有一点点雨哦，所以呢，我们稍微可以比较轻快一点点来，让你的心情调节一下。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下午的2: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32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外线车道掉落的油桶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路面出现坑洞情形，要请您小心通过。国三南下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83.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跟外线进行处理。特别提醒，整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部分，台18线东向69.5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东向车道的落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8线东向25.2公里的虎尾路段，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同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16.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另外，外线车道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3: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4: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3: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

0: 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3: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4: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3: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5: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3: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1: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6: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7: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6: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7: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6: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7: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6: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听海》，下午的2:12。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然后窗外的天色呢，好像稍微的比较亮一点点哦。不过呢，这样的雨天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都要打开车灯，照亮你前方的道路。行经路段的话呢，也要记得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然后靠近山区的道路，也要记得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风险。好的，道路都有公路资讯看板可以提醒大家哦。那如果用耳朵听，也可以听到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只要在车上呢，你的广播系统在台东哦，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都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

好的，道路交通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这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草埔线有隧道437到432公里，那是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作业，要提醒您，目前呢这个路段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0: 再来看到在南回公路当中，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台轴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有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新武路段台二十线西向190公里，880到820公尺。好，那这里呢是因为配合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的灾害修复工程，所以呢是占用了西向的部分车道来做施工，西向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好，要提醒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当中，提醒您今天道路是有开放通行的，在刚刚下午2点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那目前是管制当中，要提醒您5点之前离开管制路段。在台二十线向阳路段155公里有上面波的机械刷波工程，道路双向的管制通行，那这边也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半到3点半。好，要提醒您留意一下时间了，现在时间2点16分。好，那要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配合现场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台二十线双向立园路段在160到161公里，目前呢是有上边波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放行，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5点钟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这几个段落呢都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要提醒大家这边有相关的放行时间，下午的2点50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一天早上的8点钟，那经过施工路段还是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引导指挥通行。继续走到台二十线，在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还有三个机动管制点提供给您，在187公里、800公尺有机动管制，195公里以及195公里的240公尺，这两个段落也都是有机动管制的，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工程人员的引导指挥通行。继续来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的刷坡矿盐酸施工工程，那目前道路呢是双向的交通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2点50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8分。好的，要提醒大家呢，下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我觉得带个防雨的小外套啦，还有呢保暖的，我觉得像是这个就是茶水，我觉得还是可以喝一下温开水，有时候下雨过后你也刚刚说流爱刮对吧，还是要注意一下调节一下。好，外出的时候雨具要带好，不要淋到雨了，那淋雨到的话呢也要记得擦干吹干，或者是可以的话在家里洗个热水澡。下午的2点19分，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节奏稍微调快一点，赶走你的瞌睡虫，他是陈晓东。收录在《风一样的男子》这张专辑当中的《特务》。
1: 3点5分，日没有心情，7点8分，

陈小龙的特务，九令蔡依林的特务 J， 2:26。好的，来关心一下哈，那在这样子的梅雨季节啦，你的鼻子是不是在哈啾哈啾哈，还有流鼻水的有吗？好，皮肤也会有瘙痒的问题哦。好，那很多人都以为呢，这个鼻炎啊，或者是过敏的情形呢，就是鼻子的问题啊，湿疹就是皮肤的问题哈。但是呢，如果说是在这样子的梅雨季节呢，啊，就会痒起来哈。好，那你可能就要了解一下说，它可能跟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啊，这个过度敏感有关哦。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当外界的这个尘螨、霉菌、花粉或者是湿气呢进到人体之后呢，你的免疫系统就会产生过度反应，这时候呢会引起你的鼻腔黏膜发炎或者是皮肤发炎。好，根据呢这个宋婉珍宋中医师表示呢，根据研究指出哦，异位性皮肤炎啦，还有过敏性鼻炎跟气喘之间存在的过敏进行曲的现象哦，显示呢这一些疾病呢其实都有相似的过敏体质跟免疫的反应机制。那如果呢像是这样的天气啦变化啦，好，那你的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呢这个也会引发鼻塞、流鼻水、打喷嚏等等的这些鼻子的症状。好，那同时呢当你抵抗力下降，你的皮肤的屏障功能也会跟着下降，所以呢你的皮肤就会瘙痒、红疹，甚至反复发炎等等的。好，梅雨季节呢，这个空气湿度常常超过80%，尘螨跟霉菌呢也会大量的繁殖，所以如果对于这过敏体质的人来讲呢，哇，真的是很痛苦哈，又痒又想打喷嚏，然后呢，对，那个注意力又不集中，对不对？好，很多呢，这个白天鼻塞、流鼻水，晚上呢又会到这个皮肤发痒，无法入睡，哇，双重的影响之下哦，那可能呢也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学习表现跟你的生活品质。好，所以临床上面呢会根据患者的状况呢来改善免疫调节能力，稳定过敏反应。好，那除了治疗之外呢，日常生活保养也是相当重要的。好，宋中医师呢提醒大家哦，可以提供给几个方向来做一下改善哦。比如说你可以避免室内过于潮湿，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除湿机，把湿度控制在 50%-60% 左右。床单、被套、棉被呢都要定期的清洗曝晒，减少尘螨滋生。好像接下来可能几天的时间呢，你好礼拜三、礼拜四哈，阳光又会出来了啊，可能又会有这个就是那个焚风哈，这些时阵喝它哈，晒晒曝晒哈。好，那冷气呢？家里有冷气的话，滤网要定期。

的清洁，避免成为霉菌跟过敏源的温床。同时自己的生活要调节一下，不要熬夜，压力不要过大。饮食的部分呢，少油炸或者是甜腻，因为你的身体呢可能会有一些食物的这个发炎的反应啦，所以进一步的会让你的过敏的症状来诱发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2:29，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核心男子日前因为涉嫌毒驾遭到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法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核心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仍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2: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冈山本州工业区一家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火警，冒出大量黑烟。高雄市环保局透过 AI 监控系统发现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业者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依法重罚并勒令停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起火的地点位于业者仓库区，现场燃烧重油及大量的二手太空袋，造成大量的黑烟以及粒状污染物溢散，已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火警发生之后，消防单位立即进驻灌救，环保局也同步启动空气品质监测作业。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发现绿大公司产生黑烟，经查仓库区堆置重油及太空袋，因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公务法第32条规定，除裁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裁处金额为633万6千元。
2: 环保局强调，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场所堆置的大量可燃物，业者应落实防火管理与自主巡检，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地铁商圈，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邀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好滋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6: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冷泡茶，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5: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

0: 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雷阵雨或是局部大雨，并有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8度，中部地区24到27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今年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妈咪，我跟爸爸发明了一首交通安全的歌哦，唱给你听。哦喂，骑摩托车要戴安全帽。哦喂。变换车道要带方向灯，哦喂！交叉路口两段是左转，哦喂！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好听吗？
6: 好难听！
8: 耶！爸爸说难听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哦，再唱一次哦。
9: 歌可以乱唱。但车不能乱骑哦，为爱启程，守护自己，爱注意交通安全，遵守机车用路规范。交通部关心您。

0: 的意思。 Aboriginal tribe 是原住民部落。 Today, the Thao people mostly live in the lakeside village of Itathao, and they're one of the smallest of Taiwan'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boriginal tribes. 今天邵族人主要是住在湖边的伊达邵，同时邵族也是台湾官方正式认可的原住民部落最小的一族。 Mostly 副词，主要的。 The lakeside village of Itathao 就是伊达邵这个湖边的村落。 Taiwan'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boriginal tribes指的是台湾官方正式认可的原住民部落。 The village is home to a great local food market and a great place to experience the Thao culture. 这村落有着极佳的当地食物市场，并且也是相当好来体会邵族文化的地方。 Be home to 片语是什么的所在地，这个句子又用了一次这个A great place to 是一个很棒可以做什么的地方，所以您看这个句型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It's a great place for someone to 是个可以让某人做的好地方。那么这个句型呢 to 后面加的是动词原形，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棒可以比如喝咖啡啦或者是休闲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说什么 It's a great place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我们看一下例子。 The cafe is a great place together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这家咖啡厅是跟家人与朋友们聚会的好地方。我们再看下一句。The market is a great place for visitors to find everything from souvenirs, suitcases, and clothing to dried seafood products. 这个市场对观光客来说是个什么都买得到的好地方，从纪念品、行李箱，还有衣服，到海鲜干货。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Geographic 形容词，地理学的，地理的。 Elevation 名词，高度，海拔。 Inspire 动词，赋予灵感，启发。 Crescent 名词，星月，弦月。 Inhabit 动词，居住于，栖息于。Aboriginal tribe 名词，原住民部落。 Shore 名词，湖或大河的滨岸。 Officially recognized 片语，官方正式认可的。 Experience 动词，经历，体验，感受。 Culture 名词，文化，教养。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驰名中外，有美丽湖光山色的日月潭，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慢慢的哈，由北部往中部来移动了。今天的英文单元的介绍景点就是日月潭 Summer Lake。哇，这里呢也是很多的游客聚集的地方哦。然后呢，不管是这个自然的景色啦，或者是你要去附近的哈、哦，就是游乐园、游乐区玩哈、哦，都是很方便的。好，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我们一样是在日月潭，光这里就很好啊、介绍的地方了。

来可以学习一下哈，或许当中有一些单字片语例句啦哈，都可以运用来介绍给外国的游客哈，或者是说有哪一些景点的特色。好，我们现在看到今天的单元 Sun Moon Lake 日月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文章有两个段落。第一段呢，他讲说了 Sun Moon Lake is located in the mountains of Nantou County。 好，他讲说呢 Sun Moon Lake 日月潭啊 is located in， 好 be located in、哦、这个片语呢要稍微记一下、哦、它是坐落于、哦、介于哪一个、哦、这个期间。好，那目前呢、哦、它就是、不是目前，它就是在我们的南投县、哦、南投县的这个山区里面。 The geographic center of Taiwan's island， 好，地理位置呢在哪里呢？就是在台湾的、哦、这中央啊，所以 center、哦、就是在中央。 It's Taiwan's largest lake，哦、它就是台湾的最大的湖。 With an elevation of 748 meters above sea levels、哦、有没有听过海拔？好， sea level 就是海拔，海的高度啦、哦、海拔。好，海拔呢大概就是748公尺。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inspired by the shapeof the lake、哦、它会叫做呢、哦、日月潭，就是因为呢它的形状啊、哦、它的形状激发了这样的创意。什么样的形状呢？ The east side of the lake is round、哦、在、这个湖的东边呢，它的这个形状、哦、就是圆圆的， like the sun、哦、就是像太阳一样圆圆的一颗。 While the west side is long and narrow、哦、那因为西边的、哦、这个、这个湖边呢，它的形状看起来呢就是长狭长型的，然后窄窄的， like a crescent moon， 好像什么呢？可颂形状的月亮、哦、好，就是像弯月一样、哦、The 象山 Visitor Center， 好，在象山的游客中心 is a great place for visitors to enjoy beautiful views of the lake from the top、哦、如果呢你要想要、哦、就是登高望远来看一下、哦、这个景色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呢去这个象山游客中心，象山 Visitor Center， 这里呢就是一个很好绝佳的就是登高望远的景点。那当然呢也是很多游客呢会想要去这边来看一下这个形状的，就是从顶处来看到这个湖的形状的地方。好，那第二段呢，他讲到了 The Sun Moon Lake shore has been inhabited by the Tsao Aboriginal tribe。 哦，他讲到呢，哦，这个日月潭呢，哎，曾经呢也是这个少族的哦，这个栖息地 inhabited 哦，他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哦，就是有啊，就是居住啦。好，那再来呢 ，Today 时至今日呢 ，The Tsao people mostly live theLakeside village of Ida Sao。 哦，所以呢哈啊、大部分的这个少族呢哈、哦、就是几乎啦哈、哦、现在都是住在哈、哦、这个伊达少部落这边。 And they are one of thesmallest of Taiwan'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boriginal tribe、哦、那伊达少呢少族、他们呢也是、其中一个呢、哦、就是台湾的、这官方认证的、哦、这个部落，但是呢是属于呢、哦、比较稍微小一点点的这个部落。好， The village is home to great local food markets and a great place to experience the Sao culture。 好，所以呢如果你有经过的话，或者是有去到伊达少部落啦，在这个村落里面呢，诶，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很好去享受美食，当地美食，然后甚至呢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少族文化的地方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或许呢这一些、句型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在我们台东啦、啊哦、然后像现在呢东博、哦、或者是游客呢、外国游客也逐渐的变得比较多了，有一些句型我们可以应用来、来形容一下我们这一些地方，让游客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它大概就是什么、哦、好，包括了像是呢如果你要介绍说哎，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部落，

好，那这一个单字呢，哈 ，Aboriginal tribe， 哦，那就可以用得上的哈。Aboriginal 就是原住民族的 tribe， 哦，它就是部落的意思。好，所以像接下来啦，7月、8月的时候。

部落哈。好，学习焦点来看到的这个句型，他说呢比如说什么地方 is a great place for someone to， 好，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绝佳的地点可以让你去做什么事， to 后面可以加事情哦，或者是做什么、学习什么、体验什么都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句型，他说呢 the cafe is a great place together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好，他讲说呢咖啡厅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一个很棒的地方哦，就是你可以聚会啦、哦、比如说是家人啦、啊、或者是朋友啦、哦、都可以在这边坐坐聊聊。好，在第二个例句他讲说了 The market is a great place for visitors to find everything from souvenir suitcases and clothing toDried seafood products。 好，讲说这个市场呢，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地点啊，对游客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地点，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找到任何各式各样的东西，从纪念品 souvenirs suitcases 你要找的行李箱啦，或者是行李袋啦， and clothing 还有服饰，to dry seafood， 最后呢甚至是你要找的这个干货哈，干的哈，这个海鲜啊哈， seafood products 啊，这干的海鲜哈，就是这一些南北货等等啊，都可以找得到哦。好的，喜欢今天的问单元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53集。今天的主题 Salmon Lake 日月潭。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午的3: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中立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的119.4公里，靠近造桥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往北，在252.1到252公里之间，靠近南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笼、还有铁钩绳，以及中线车道的菜篮子掉落，统统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4线东向25.5公里，中和二之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185公里，在汉堡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台82线西向29.6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稍早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88线东向6公里，靠近大柳交流道，在外线跟路基还有一处坑洞，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片散落，通知处理。台78线东向25公里，先前说到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证据。

0: 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
2: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3: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4: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co 李玟，这一首作品《往日情》，下午的3:13，继续回到我们的情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6月15号。那我们稍微把时间往前一天哈，6月14号来挪一下下。回顾这张专辑呢，是在1996年的6月14号发行的。Coco 李玟呢，当年发行的第五张的专辑，也是他第四张的华语作品，叫做《往日情》，爱我久一点。好，这张专辑呢，是他加盟了这个新的唱片公司 Sony Music 之后呢，跟这个知名的词人兼经纪人姚谦合作的第一张的作品。专辑发行之后呢，这个销量突破了40万张。那因为还有发行不一样的版本哦，所以所有的版本加起来超过了75万张。好，那这张专辑呢，它的这种苦情歌哦，就像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就是《往日情》。那其实呢，整个专辑的比例哦，这种苦情歌的部分呢是稍微减少了一点点，而且呢，他开始了就是啊，用这种流行的 R&B 的曲风来往这边靠近哦，让大家听到这一种他比较擅长的 R&B， 然后比较阳光感觉的作品。那专辑呢里面、哦、其实大家都会想说哎、欸，是不是叫往日情啦、啊、还是爱我久一点啊？因为专辑的封面呢、哦、它在侧标上面有这个往日情爱我久一点，所以呢后来大家就想说哎、欸哦，这专辑名称呢、因为往日情、哦、就是比较熟悉，然后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首歌啦，叫做爱我久一点。可以听到呢 Coco 的阳光又很热情的嗓音，也是当时专辑的第二波的主打。作曲的部分一样是找到了包比达，包比达大师呢也是有写《往日情》这一首歌曲的作品哦。《往日情》这一首歌当年还是作为连续剧《第一世家》的主题曲呢。

好的，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收录在1996年6月14号 Coco 李玟的第四张的华语专辑《往日情爱我久一点》，这两首主打歌都有听到啦。好的，如果怀念一下哈，我们可以把这张专辑再拿回来，好好的重温一下 Coco 的嗓音。继续来到了2011年的6月14号，来听到这一位歌手呢，他是来自于美国的电子组合，好，现在说叫做组合哦，不过他只有一个人，那因为他的音乐的这个内容呢太丰富了，所以呢真的是在他的音乐里面可以听到很多那种电子音乐的这个丰富性。还有这一张专辑呢是他个人的第三张的专辑，我在认识他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呢就觉得哇，他的内心当中呢一定是很光明璀璨的感觉哈。来听到的歌曲 Our City。2011年6月14号发行的专辑叫做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漂亮璀璨的。这张专辑在 Billboard 200强的专辑榜上面最高排名第六名，提到的是发行的单曲 Alligator Sky。

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19年的6月14号，听到了这个乐团呢，他们这是台湾的乐团哦，而且就是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啦，也是大放光彩，入围了非常多的奖项哦。好的，2019年的6月14号呢，他们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呢，也是哇，创造了这很多的佳绩啊。好，那当时呢，他们因为是得到了这个金音奖呢，最佳新人奖，所以专辑呢就是由爱出发，这张专辑呢歌名很长哦，而且呢是取自他们的主打歌曲叫做爱人错过当中的一句歌词，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这就是他们的专辑名称啦，主打歌当然就是同名专辑的同名单曲爱人错过，来自于告五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2019年的6月14号发行的这张专辑《爱人错过》是他们的主打歌。你看连我都会说错了哈，专辑名称叫做《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好，那这张专辑呢，我相信哦，也是很多比如说爱看这个电视剧的啦，在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歌曲呢都被他们运用到了哦。好，那当然呢，这张专辑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听说他们的团名就是当初呢在射飞镖的时候决定的哈，告五人。

好的，就是时间来到了今天六月十五号啦，时间来到了1994年，它又是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好，这张专辑呢就是 Coco 李玟的首张专辑，也是他第一张的华语作品，专辑名称叫做爱就要趁现在。虽然说第一首的主打歌叫做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但是我想要播这一首爱就要趁现在。

听到的一首歌曲，他的首张专辑1994年6月15号 Coco 李玟的《爱就要趁现在》。好，这张专辑呢，在发行的首周销量呢，就达到了20万张，也是刷新了当时在台湾的这发片歌手第一张的专辑的发行记录。好，主打歌呢，首播主打歌叫做《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听哦，怎么那么会转音啊？好，那其实呢，这一首舞曲的部分呢，我觉得更贴近哦，他那一种就是想要跳舞的心情哦。好，那这张专辑呢，也是拿下了1994年年度10大最受欢迎偶像歌手当中的最佳新人奖。好的，专辑当中呢，如果想要听到其他的歌曲的话，也一样呢，可以好好的哈、哦，就回味一下这一张的作品啦。继续，我们时间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2002年的6月25号，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听到这样的前奏，应该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来自于 Maroon 5， 他们当时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叫做《Songs About Jane》，是在2002年的6月25号发行的。听到这一首歌曲《This Love》。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呢 ，Lace Love 也是呢他们专辑当中的第二首的单曲哦，帮乐团呢赢得了首座的葛莱美奖，拿下了2006年葛莱美奖最佳流行组合演唱奖。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排行榜当中呢正式受到大家喜爱的作品啦。好的，继续我们时间来回顾哈，来到了2006年的6月15号，听到这张专辑呢是他个人呢是回归了当时的这个加盟的唱片公司中。然后呢，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那是他个人的第三张的作品《Elva 萧亚轩》。这张专辑叫做《三面夏娃》，这一首歌曲第二波主打《More More More》。

0: 景广新闻。
1: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良心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晴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2: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驻侦办不法集团制造易脱密纸毒品案，沈卓翻信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和12年的徒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易脱密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易脱密纸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易脱密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步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易脱密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县里和美华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工，可满足专业竞技训练以及全民休闲运动的需求，预计今年底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动土的和美华轮溜冰场不仅是彰化第一座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华轮溜冰场，更是彰化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与和美全民运动馆相互串联，打造兼具竞技培训、赛事举办及全民运动功能的运动园区。
7: 现在是我们彰化县第一座标准抛物线的这个跑道，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标准哦。那除了这个中间里还有一个叫直排轮的曲棍球场哦，那还有夜间照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场各方面呢都来具备，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哦。
6: 彰化县滑轮溜冰运动近年成绩亮眼，今年4月现年优秀选手赴韩国参加南元国际公开赛，勇夺6金1银1铜的佳绩，展现坚强竞技实力。王县长指出，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县府更有责任打造优质训练环境。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

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春凉！
4: 哎，王宝川呐，
5: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6: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诶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了。
6: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要挂回来咯。
6: 哎呀，原来是诈骗！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0: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9: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0: 哦，三弟，我很快乐。
9: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0: 我真的很快乐啊！
11: 哎呦，疼死我了。
9: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0: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12: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3: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
1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ustin Bieber， 好，这一首作品呢叫做 Boyfriend， 那也是呢他收录在2012年6月15号发行的这样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Believe。

好的，那这张专辑呢也是 Justin Bieber 第三张的作品，就叫做 Believe。 那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 Boyfriend 呢，也是在啊、这个榜单当中呢 Billboard 的百强单曲榜上面呢最高排名第二名。好的，下午的3:42，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那我们要来统整一下呢在目前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给您了。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呢，因为今天哦这个天气比较不佳，那比较容易有下雨的情形，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哦这个下雨雨天的准备啦，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好的，来关心到市区的在水管线的施工哦。那目前在市区四维路一段当中有巷道巷弄的在水管线的汰换工程，那停水的区域呢包括是在我们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巷道巷弄当中。那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打开水龙头，如果没有发现、有这个供水的话要请您留意一下了。好，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每天都要把日常生活的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再来看到市区的管线工程，目前在我们的中华路一段222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埋设作业，中山路154巷、宝山路404巷有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的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再来到了台十一乙线支行路段4公里处，在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配合施工的需要要做相关的管制跟通行。好，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替代道路的部分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来到了台23线成功路段，在45公里处有边坡工程在

进行，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一线海岸线的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要提醒您，在台十一线的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那如果是违规的话呢，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要变换车道的话，打开你的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告知。那如果要行走替代道路，也要看一下现场的相关号志指示跟说明来行驶。继续看到池上路段台九线北上304到305公里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施工是半半的施工交通管制，经过这里施工路段还是要请您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好，开车在路上呢，天气相当的不好，要请您打开车灯，然后呢如果要变换车道的话，还是要实时的就是看一下这个后方的车辆啦，然后呢拉开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下午的3:46，接下来继续来回顾这一张的专辑。2015年的今天6月15号，歌手彭佳慧发行的第10张的录音室专辑，就叫做《大龄女子》。大龄可能是有一点点年纪，但是她也可以成为是大家的 darling。找来罗大佑、林夕老师一起合作。

听到的一首歌曲《大龄女子》，也就是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啦。这张专辑呢，让彭佳慧拿下了第2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奖项。下午的3:52，路况资讯继续来关心到，在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的草埔深涌隧道437到432公里，在这边有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好，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深涌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新武路段台20线西向190公里880到820公尺，这里呢配合台20线177到190公里的灾害修复工程，所以呢目前新武路段是占用了西向部分车道来做管制。好，那西向的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施工的关系，请您经过道路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台20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一，那道路呢开放通行的时间到下午的2点为止，提醒您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好，那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明天礼拜二开始一直到礼拜四、二、三、四都是管制禁止通行的，把资讯提供给您。向阳路段来到了台20线155公里，这里有上面波的机械刷坡工程，放行的时间在刚刚3:30已经结束了，要提醒您目前是在管制当中的。丽园路段在台20线双向160到161公里，在这边呢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继续来看到雾路到下马路段台20线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有7个施工段落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今天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好，所以等一下要通行的话呢，是要等到5点后了，要请您留意一下咯。台20线在立道到新雾

路段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这边都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另外三个施工的机动管制点在187公里、800公尺以及195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5，好的，外面的阳光还是有一点点呐、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稍微一点还想要出门的话呢，就是要记得带一下雨具了。等一下要去接送小孩的，接送一下自己另外一半身边的人、家里的人的。好，如果他忘记带雨伞，帮他带一下好吗？我们当个贴心的家人哈，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了啊。有时候呢，自己下车忘记带哈，还是要提醒一下，嘿，下车也要记得带雨伞。来为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好，明天呢礼拜二我们一样是在下午的1点，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就提醒大家等一下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咯，我们明天下午见。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的4: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卫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是过了男子交流道，有铁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麻烦您多加当心。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是靠近中寮隧道，稍早在中间跟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三往北在13.7公里新台五路之前，还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省道台84线西向2.5公里是靠近下营路段，现场有脚木散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再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五号往北先前在35到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其他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封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我们的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情况。那么在北部以及东北部有短暂阵雨以及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至于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台东呢也是属于局部短暂阵雨。明天16、17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16号环境水气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在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在17号。也就是礼拜三，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至于礼拜四、五、六，18到21各地是

18号，18号是4、5、6日，对，18号到21号，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17、18号南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机会，得注意了，多补充水分啊。时间来到下午的4:06，那么在路况方面，小朋友放学了，家长记得接送。不要并排停车，也不要开太快。那另外呢，在市区也有一些工程在施工当中，行经时要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安全第一。像是在中华路一段222号、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67巷，这里都有施工的情形。好，另外在台十一乙线的4:03到4:04，志航路段边坡灾害修复工程，现在是4:06，好，施工管制哦，所以民众要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以及台十一乙线，一直到5点才会开放通行。台23线45.2成功路段边坡工程，另外台九线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304.2池上路段办理路面修复工程，台九线413.8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大溪路段405.5到405.6边坡工程。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到5点就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车有管制路段，明天就不开放通行了，明天234都是不开放通行的。那么再来台二十线西向190.8新武路段配合台二十线的这个修复工程，所以呢西向车道还可以正常通行。台二十线155.2向阳路段边坡工程，现在是管制时间到5点，好，5点。那么另外台二十线双向160.9立源路段上边坡机械整波的工程，也是有机动管制跟放行的时间，现在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到5点，5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是放行的。

广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这是一个感恩与荣耀的日子。台东拥有最美的山海，而警察同仁日夜不懈的守护，就是这座城市最安定的力量。局长除了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同仁说声辛苦了，更要感谢所有乡亲对警政的支持，因为有你们的信任，台东才能成为最幸福最安全的家园。祝全体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也祝听众朋友旅途平安，顺心如意。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好听的歌曲，南方二重唱所带来温柔的慈悲。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9，音乐好好听，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那么今天是警察节，也祝所有的警察同仁以及家属，这个警察节快乐。还有今天的天气不怎么稳定，记得外出还是携带一下厚一点的外套跟雨具会比较安全，背妥不用也没差哦。好，那么另外呢，台二十线眉山口现在是4:20，还有40分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离开向阳跟眉山口这些管制路段，可能要稍微加快脚步了。5点前要离开眉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明天2、3、4是不开放通行的。接下来欣赏江静、张震岳，都挺好的。

周慧亮月光，时间来到下午的4:27，音乐好好听，送上江淑娜《鲁冰花》，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以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的方案过程当中

0: 当中将会广泛的听取各界的意见，预计在六月底会提出完整的方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2.0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2: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1: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有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问题，遭到了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且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到了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之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诈团成员4年前花50000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注视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0: 基隆市推出了校校有资优的愿景，建德国小6位的资优学生组成迷你市府团队，展现了超龄思维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林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5: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是否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否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4: 邱佩林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这个锋面会开始慢慢的向北边远离，那台湾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但是整体西南风的强度会开始慢慢的减弱，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在中南部地区整天可能仍然不定时的有一些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发生，那也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逐渐的趋缓的。其他地方大致上可能云都还是偏多，然后偶尔可能会有一些飘雨的机会，但大致上来讲会比较偏向于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0: 带，那午后在山区也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台湾各地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明天的温度仍然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受到下雨的影响，可能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花东是29到31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仍然是在24到26度左右。那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明天在桃园到台中还有台东地区，兰屿绿岛跟其他的离岛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宇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

0: 当天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临柜要来提领大额的现金，但是我看她存折好像也鲜少有大额出入，所以我就询问她说啊，怎么要领这么多？然后婆婆就说啊，那是要给儿子用的，而且她有点支支吾吾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联络龙津派出所，然后请警员派员来一起协助关怀婆婆这样子。
1: 这是龙井龙津邮局行员蔡小姐，她非常机警的发现有可能是诈骗，及时的通知员警，而成功保住了老妇人的荷包。在台中市，有位70多岁的老妇人接获假检察官的电话，表示她的个资外泄，遭人冒用身份到银行开户，涉及诈欺案，账户被冻结。而这位妇人急忙的跑到邮局要提领60多万元，准备面交。所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报员警，员警到邮局之后费了一番口舌，成功拦阻妇人提领现金。
2: 我那天就接到一通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是北区事务所的户政所的小姐了。我说啊，你找我什么事啊？他说啊，这里有一个那个彭美华去那里户政所领我的那个户籍誊本。我说我在龙津，他干嘛去北区要领我的那个户籍誊本做什么啊？他说伊讲你叫伊领，我讲我哪有，我讲我即几工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我无创啥，我嘛无叫任何人讲要领啥。哦，那个迄个吼，就伫安尼。哎，阿姨，我昨个昨天在信领家安尼啦吼，你叫我领，啊，就我来出去。阿姨就甲我讲，伊要报因区内派出所安尼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啊要报你去报啊安尼着。报了，伊就什么那边的一个就警员，伊就甲讲啊，我今天是值班的警员安尼。伊讲刚才有人通报说有诈骗的安尼啦，伊就咧甲问哦啊，这个吼、哦、要报什么检察官呐、啊？啊，检察官来，伊是不是有甲我问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啊？哦，啊，就讲查查讲。安尼，你我吼，牵连了一个案件。伊讲，伊台北中国信托遐呢吼，有我的账号。伊才甲我讲，因之前掠的八个迄个啥诈骗集团的。伊讲，伊去伊的住的所在吼，查到迄个算有一挂户头安尼啦，真侪本啦，内底吼一本我的啦。啊，你这吼。看到迄个刑事案件啦，啊，你户头内底吼哪有钱哦？叫我先去领。伊讲啊，无你看的刑事案件哦，会去伊会去甲冻结掉安尼啦。啊，我诚实我有去领。啊，伊行员就甲通报。
3: 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龙津派出所的警员侯向月哦。刚刚阿嬷这一起案件是很典型的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我们当天是接到邮局行员的通报，那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嬷是已经就是相信说对方假检警哦，那要请他先把户头里面的存款提出，说先暂时带回家保管。我们都知道，通常这种假检警的手法都是先取信于被害人，把存款带回家之后，那会有假的检调人员到他们家中进行收款，造成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当天就是因为阿嬷一直相信对方是真的监禁，所以我们在那边费了一番苦口婆心说服阿嬷相信我们，说啊，你看我这个本人已经穿着制服，那在现场我们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对方是要你动你户头的钱，那我们是希望你存回去，你应该是相信我们，对，我们不会害你。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呢，就是很担心说对方是真的检警，如果不照他的指示操作的话，可能会有后续衍生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跟他回家当面跟他对话，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方一听到就是我的声音不是阿嬷的声音，就我也还来不及表明我的身份，对方就赶快挂掉，那也不敢再打来了。

0: 这样子。
1: 只要听到 ATM 转账，到 ATM 领钱，或者是要你购买点数，这都是诈骗，立刻挂掉电话，并且打110或者是165电话报案及求证。

OK， 不要不要，陈珊妮为如萱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49了。好，再次提醒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这里5点前要离开，现在已经是4:49，还有11分钟，提醒给目前还在向阳到梅山口还没有离开管制路段的朋友，听到的歌声来自五月天的《入阵曲》。

0: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1: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2: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Thank you。多谢晒大家嘅。
1: OK， 4:56，送上半桌二人组所带来的《我在西，你在东》，稍后进行整点。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恼事情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车多，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高下从堤顶到下塔悠路段时速都维持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从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在南下南坎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呢，从大园路段一上来就车多，一路延伸到了大竹路段都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持续车多，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也维持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头城到平林包含雪山隧道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度。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中部路段的车流方面大致都还算正常，在中部路段的国道三号目前也是一路顺畅。而在南部地区方面呢，双向从高科路段开始一路延伸到了高雄交流道这边，因为雨势的关系呢，目前造成全线这边的车速都不是很快。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以及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也都是行车的瓶颈，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雨中行车一请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接近潭子系统衔接台74线的往东的匝道口，目前也都出现了回堵排队的车流。台61线南下的深港路段内线车道太空包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原本在圆山路段过后往北的方向20.9公里的路间自用车停放的情形，倒是结果说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邵明仁。6月15日是警察节，当大家开车在美丽的台东县上享受假期时，我们第一线的同仁正顶着烈日，默默守护着交通与治安。在这里，我要向所有辛苦的伙伴致敬，同时也叮咛正在开车的问蒋大哥和听众朋友，路途再远，安全第一，不疲劳驾驶就是给警察最好的节日礼物。祝福大家一路平安，也祝全体同仁警察节快乐。

OK，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玟 Coco 所带来的《变心》。5:10了，梅山口向阳现在已经管制了哈，不可以通行了。明天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所以从台二十线台东到这个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这之间有一些工程在施工当中，会有一些这个机动管制，也麻烦大家一定要配合。那么其他的路况依旧有一些些的工程在施工，请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要注意安全。市区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工程哈，那像是在一些这个交通指挥上呢也麻烦，一定要很配合哦。路面现在是接近下班的时间，车也会比较多。欣赏拉丁旅人所带来的 solo。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2: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3: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OK，阳光依旧灿烂，李富竹为爱咏唱真英雄的歌曲。时间来到5: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放松一下。警察节送上王慧竹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欣赏。

OK， 5:25了，王慧竹所带来的歌曲。好，外面下雨哈。来，我们看一下哦，这个2026的台东博览会即将在7月3号，台东县乐林社福大楼推出烤什么东东主题展。好，听到这个烤什么东东，是不是就想到烤肉，是不是跟烤肉有关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呢，这以台东人熟悉的烤肉文化为主题啊，那么集结了22组民间行动方案，透过生活化互动的展览设计，以呈现台东多元充满创

力的创造力的地方能量。那么以台东蓝慢经济跟永续发展为核心，串联从社区、青年、地方团体跟快合作团队创意提案，

展区呢，总共包含了有灵感取材、火候实验、风味共创等主题。透过沉浸式的展示、互动装置跟故事策展，呈现民间团队如何从地方需求来出发，逐步想象转化为行动，过程中累积社区能量跟公共参与的经验。哎，到底跟烤肉有没有关系啊？好，就想到吃了哈，没有啦，它只是一个意象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展览期间从7月3号到8月20号的早上9点到6点，5点27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助保住各自和账户安全。陈韵涵报道。
1: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只是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她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工，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2: 你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3: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2: 你转几笔？
3: 转一笔。
2: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他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1: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4: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

0: 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1: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为了遏止毒驾事件发生，安排刚刚毕业的阳光男警拍摄交通安全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和毒驾。请听报道。
3: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4: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3: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4: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3: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彰化地区照护量人，卫福部苗栗医院和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期盼挹注更多资源，深化智慧医疗和照护交流，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怡琳报道。
5: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6: 那么资源的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那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5: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仍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澎湖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南、南投以及马祖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塌方以及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水。明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然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东是阴天28度，新竹是阴有雨的天气26度，台中和花莲阴天26度，台南和高雄阴有雨25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你想过要结婚吗？
1: 我只想要个小 baby。 哦，
2: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2: 要你们管，
1: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2: 当然要管。
1: 女人大

OK， 好听的歌曲，李心洁、刘若英、张艾嘉等人所带来的《女人，女人，女人》。OK， 目前市区有一些施工的路段，麻烦大家行进时要注意，像是中华路一段222号、中山路154巷、宝藏路404巷。中华路一段586巷，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那么梅山口向阳台20线的话呢，现在已经禁止通行了。234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有任何新的路况，也欢迎您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0800-000-1234，送上周慧，只是少了你。

好听的歌曲，周慧只是少了你。时间来到了5:50，提醒大家，如果您行经台十一线129.6到126.1，这里速限要控制在60公里以内哦。这是小马路段，超速会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依照您超速的这个速限而定。那么另外，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北上437.9到432.6。先前有办理设备巡检保养更换的作业，目前已经正常通行。

OK， 时间5:54了。这个梦想东升热气球主题馆在今天开放预约。台东夏季最具代表性的热气球魅力，不只是在鹿野高台绽放哦，也延伸到了台东市区。台东县政府打造全新的梦想东升热气球主题馆，7月3号开始到8月20号，在台东旧站特区的275仓库正式登场，让民众提早规划暑期的行程。那么主题馆预约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全期场次的预约，可以一次预览展期参观的梯次，欢迎把握机会。

0: 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1: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2: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东湖汐止一路到了五堵路段连成一线，大概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南下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堤顶到下塔右路段的高架路段，这边时速维持不到20公里，非常辛苦。高架继续往南，从环北到五股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工局路段开始，一路到了林口，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还有在南下从桃园一路延伸到了中立路段，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也都是车多。继续往南，在北上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安坑中和一路延伸到了树林路段都不太好走。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了木栅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看来在中部路段方面车流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出现了比较稍微车多的情形。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是在国道十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双向都是车多，在南下的冈山一路到了五甲系统，还有在北上从五甲系统到冈山路段双向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之一，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位于国道一号这边，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 189.5 公里的和美路段呢，说路间有自用车跟货柜车的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 12.5 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 76.8 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有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大湾出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OK， 目前在17、18号，预估在太平西路提供够这里会做道路养护的作业，那么到时候会有分段的管制情况，也麻烦如果那时候会行经该路线的话呢，要配合。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明天不开放通行，直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梁焕波《梦中人》。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金全。大家拢讲台东的土真黏人，而且阮警察的守护是24小时拢黏伫大家身边。6月15就是警察节，除了要予阮无分每时每时点点贡献的警察一个大大的赞以外，更加爱感谢咱听众朋友一路上的支持，警察甲民众合作，台东的治安才会赞。

好，今天台中有什么讯息呢？台中县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元首 3.0 灾难照护训练强化第一线医疗应变量能。台中县关山镇农会荣获第十届国家环境教育奖民营事业组的特优奖。粽香端午传承信，台中县政府提醒同仁应落实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哎，说到这个粽子哈，还没买呢，还没有吃到嘞。今天，还是明天吃好了。OK， 来，当税务预见史前文化记忆邂逅在台东税区园游会，树莓系成果不能没有你发表登场，文化设计跟创业一次到位。6:22欣赏李心洁《裙摆摇摇》。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OK， 时间来到6:26，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宋荣方大同头发有点长，好，稍微该整理一下的朋友呢，记得哈、哦，剪一个让自己觉得精神舒服，然后呢，有精神的，对，不是精神舒服，就是觉得自己有比较亮起来的那种感觉哈、哦。有一些头发，真的是要看人而定哈、哦。有一些头发适合你，但是有一些头发看到别人很漂亮，但是用在自己身上就觉得哪里怪怪的哈、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家里面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民将签署停战协议，以色列坚称不受拘束。巴赞总队查获电子烟走私案，市值超过千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的仪式。林雨辰的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2: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0: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经广记者李成综合报道。
2: 而针对美伊达成的停战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今天则予以谴责，并坚称以色列不受到该协议的拘束。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为了协助荷默兹海峡恢复通行而设立的法英联合军事任务目前已经准备好进行部署。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日本和韩国股市强涨，台股在电子、金融和传产股齐扬推升下，指数开高走高，收在45,396.99点，上扬1,227.95点，成交值1兆639.92亿。吴盈妮的报道。
3: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拖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的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加仓电子烟的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多个，以及多项零组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专案讯后依法移送拆处。任兰心的报道。
5: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或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的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约1万只加热雾化器及10000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5: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堵毒品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处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一坨蜜纸的毒品案，沈卓凡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以及12。紧接的报道。
7: 桃园地检署表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桃检相约主任检王荣德说，
8: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7: 桃园地是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

0: 原侦办成果，中国常购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的压力，长期对不满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的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不过考量他认罪并跟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2: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报道。
1: 政府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会与家庭一次减免，包括房屋税、地价税及所得税3种税。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温玉宅如果减免房屋和地价税，全国各县市的家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中央不会再另外补贴。朱瑞森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拍板18项措施，作为因应少子女化及人口结构的战略方向，针对家中有孩子且只有一户自住房屋的家庭，行政院将修法授权地方政府减免房屋税和地价税，所得税也会再减免。部长庄翠云指出，为鼓励生育，家中若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免税额再加50%的部分，财政部已经提报行政院，很快会送立法院审查，希望在本会期通过，今年明年报税时就能使用。
4: 那我相信地方政府，尤其在财化法修正以后，财政已经这么样的充裕，整体来说它的税收，整个各县市加起来都只有最多也只有70亿而已。那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鼓励
5: 春
4: 育跟青年共同一起来
5: 补税杀损的问题，
4: 我们一起来努力。
3: 股市近期表现亮眼，不少上班族辞掉工作投入股市，面对 M 型化加剧趋势，有立委建议提高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并对高资产族群课征更高税负。庄翠云表示将进一步研究评估，大约3个月可以出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9月，花莲马滩西堰塞湖的灾情对光复、凤林及万荣3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比全省时期掉了40%的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到十月热闹登场。吴依妮的报道。
6: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5月迎下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7: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6: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8: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文青了。
6: 6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7月有花莲好事券2.0，8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9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10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的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

0: 国参与 Interpol 以及国际外宾的慰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的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3: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哦，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4: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哦，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2: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请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4: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者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2: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3: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2: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慰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5: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接下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不好走，北上的39.2公里过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在五股出口往蓬莱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5公里，靠近和美过了 CMS 的转弯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在北上了25.5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黑色的自小客车慢速行驶。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省道在台76线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会轮流封闭来办理隧道检测的作业，从等一下的晚上8点开始到清晨的5点。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深化资料搜集、分析跟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

0: 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1: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0: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端午节前，农畜产品的需求增加。金马彭番薯整合金门、马祖、澎湖三巡防区同步执行125年扩大威力扫荡的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以及境外的疫病入侵。任来新的报道。
3: 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执行12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4: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3: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季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金马澎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女子陈佳颖前年度假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女子只坦承过失致死，否认杀人。所长一双则现身法院起诉家庭破碎，请求高院判处死刑，守护警察与正义。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32岁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用伊多咪治等毒品后开车上路，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女子虐杀警务人员，犯后毫无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警察节这天再度开庭，提讯在押女子。
6: 知道今天警察节吗？
7: 有觉得对不起警察吗？
5: 女子仍否认杀人，变成只有过失致死。双现身法院表示无法接受。
8: 我们被害者的权利、中心的生命了，我们一家人被他剥夺的人生。
9: 如果连依法执勤的警察面对这样子夺命都不能最严正的法律制裁，我们台湾要怎么相信社会正义仍然存在？
5: 家属表示，女子行为剥夺无辜生命，让孩子失去了爸爸，应该付出最严重的代价。判死不只是为了所长，更让每一个警察守护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会被台湾的司法所守护。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今年评审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案，监察院通过经委纪惠荣、范勋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朱瑞森的报道。
0: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 以及114年低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

0: 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慧荣说，
1: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0: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的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地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无性假捡警诈骗的手法，保住141万元。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4: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5: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4: 还没去看哎、
5: 欸。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4: 对啊，我先领啊。
5: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6: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4: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3: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捡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捡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监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6月18号启动疏运的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的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7: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1.4倍，国五更达1.5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国五达1.4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8: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7: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黄先生在40岁开始洗肾的人生，苦等待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洗肾人生画下句点。柔纯的报道。
9: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10: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扔下去。
9: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室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11: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9: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

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

0: 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1: 那么资源呢，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那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0: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修理车没有开到车灯，路段有下雨，要特别留心了。在省道的台七四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是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崇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走走停停，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零八零。

0: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5: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4: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礼拜一晚上的7:12，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Zed 还有 Alicia Cara 的合作单曲，叫做 Stay。 这个周末假期在台北的大家和平公园有一个 S2O 的电子音乐派对哦，洒水洒得很开心哦，这个电子音乐也是震得很不错，非常非常的好听，选在一个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地方，不止洒水，然后还有这个电音的一个效果。今年 Zed 也有来到台湾进行演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接往国道三号南向的匝道，路间有两个小朋友跑上来，非常的危险哦。国道一号南下冈山路段的内线修理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台七四线东向19/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车多拥塞。听到的是 The Chainsmokers 老人枪双人组合，还有 Daya 的合作 Don't Let Me Down。

Don't Let Me Down, The Chainsmokers 还有大雅的合作单曲7:16。好，国一南下的汐止系统接往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路间，两个小朋友跑上来，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时速不到60公里呀。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谷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他们是 Spino 还有 Tyla 的合作单曲 One Call。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来自 Spino 还有 Tyla 的合作单曲 One Call。 刚刚的这首主语作品，它是阿布斯阿布斯塔纳比玛，歌曲叫 Quindom 王国，7:22:2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接往国三往南的匝道路间，有两个小朋友在这里走动，非常危险的。国三南下的41.2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车道，垃圾是飞来飞去的。土城出口前的路间呢，还有一大包的垃圾掉在这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的雨势，周末到现在有一点点的趋缓，可是大多都还是有下雨的，一定要特别注意。听到的是 Alin 的歌曲 Link 专辑《爱超乎逻辑》。

Alin 的歌声叫做《爱超乎逻辑》。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不到60公里哦。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吧，它是 OZ，We out here。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日全台天气受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国土署提醒地方政府和营建业者提高警觉，全面检视施工安全和防汛措施，确实覆盖防尘网、防水帆布，并维持排水畅通，降低豪雨致灾风险。任兰心报道。
1: 国土署为因应近日豪大雨频繁，已请各县市政府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加强抽水站、制洪池及透保水设施准备，并全面巡查在建工程。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郭建文表示，有关道路工程列为防灾重点，已要求各工程单位落实施工安全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巡建。
2: 后续它会由我们所属的各部分署在汛期前就启动一些准备巡查，那主要是针对优先检查它工区是否已完成一些救灾准备器材以及准备以及救灾人力的一些动员。
1: 此外，国土署也提醒，临水作业工程应强化水位监测与预警，备妥救生设备及紧急应变机制。如遇豪雨特报、水位暴涨或有危及施工安全情形，应立即停工并撤离人员及机具，确保公共安全。国土署表示，五到十一月为汛期，将持续与地方政府强化防汛设施及防灾准备，提升整体防灾韧性，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消防署今天举行灾情勘查车捐赠仪式，药吉食品公司捐赠一辆灾情勘查车，副市长邱佩林感谢企业界的爱心义助，协助消防人员争取宝贵救援时间。林梦平报道。
3: 日前，消防员詹能杰因救火殉职，民间企业得知消防局急需灾情勘查车，历经两个多月筹备，终于完成捐赠。副市长邱佩林代表市府受赠时表示，基隆有九个消防分队，勘查车量能明显不足，这部新车，这辆新车将大幅提升救。

0: 灾机动能力。
1: 基隆的山形是不太一样的，有山有海，路又窄。我觉得到一间公庙，那其实这公庙窄到我都想，如果今天失火的话，消防车怎么进去？那有一个勘察车，让我们可以先了解状况，是非常棒的。我们总共有九个队，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五部，很感激送出及时雨，对我们帮助很大。
0: 消防局长尤嘉义指出，新车具备优异的越野和拖挂功能，不仅能深入复杂地形，也能搭载救生器材及拖拉救生艇，将成为救援时指挥调度的重要利器。市府也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强化防救灾韧性。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涉毒遭毒驾遭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阳性，当场遭逮送办。黄一豪报道。
3: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何姓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4: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3: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很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北部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外岛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跟北中南部24到30度，东部25到31度，离岛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1: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1: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

0: 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2: 不

情怪物当中的音乐作品。7: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七十八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坑洞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好，然后在国一南下的222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中线有自撞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41.2公里土城出口前中间内线垃圾飞来飞去，路间还有一大包的垃圾掉在这边哦。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还是车速缓慢。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他是旧陈永熙解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

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大溜梯，陈永涛阿涛哥山下甜美专辑好可爱哟。7:53，在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路段小客车没有开灯，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教道路段的匝道有坑洞，国道1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教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在后方警戒，要特别小心咯。刚刚是客语作品，我们来听客语跟台语的合作咯。Pia吴贝雅跟范丞飞的合作歌曲叫做树蝉藤蝉树。

57分，苏灿坦灿苏树蝉藤蝉树，皮亚吴贝雅跟范丞飞的合作歌曲。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后方警戒哦。好，你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呢？最近这两天的雨是有比较好一点点，不过预计这一波的下雨状况呢会持续到端午节，端午节前夕。

所以大概在礼拜五之后，全台各地都会比较是转为晴天的天气了。陈珊妮跟钟云凤老师合作 Juvenile A 的专辑歌曲叫做《玉女穿梭》，待会见。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m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西螺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一南下196.7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的222公里北斗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有的匝道有坑洞，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都要提前在前一个交流道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敲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5: 守夜人乐团，
4: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这一首音乐作品是在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当中的其中一首的，算是主题歌曲吧，叫做《Goals》，当中有 Lisa、Anita、Rema 跟其他各式各样你能想到的动感的声响。第二个小时8:09分到8:10，在京广全国站交通网看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台十八线西行的1公里处，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路树倒塌；台68线西行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有掉落物。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多。听到的是 Ray Escapeson。

0: nothing, so there's nothing to regret. Uh-huh. Other than this awful kick drum pounding in my head.
1: 他是 Ray， 歌曲叫做 Escape Sen， 8:14咯。国道10号的西行4公里处，人武王顶金路间有小客车打滑的自撞消息哦。目前车头是逆向的。国十西行4公里处，人武王顶金的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呈现逆向。台18线的西行1公里处，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路树倒塌。台68线的西行5公里处，新竹一交流道这里是有掉落物的。在国道1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后方是大客车警戒哦。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他是 Drummer Drummer 曾妮，全村的希望专辑克制不了。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Dreamer Dreamer 珍妮的克制不了之后，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跟最佳客语专辑，她是 Anna， 歌曲叫做 Tell Me。 台68线的西行5公里处新竹一交流道有掉落物，台18线西行1公里的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路树倒塌，国道10号的西行4公里处人武往顶金路间是小客车打滑自撞，有呈现逆向的情况。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 Roses。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 Roses， 8:26。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道前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进行施工的。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哦，要往南行的朋友，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路口来进行回转。Paramore 歌曲是 Liar， 待会8: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迎接警察节，西市局结合台湾的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素凡真、秦假仙及鬼王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的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的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任兰心的报道。
2: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酥先生骗术现形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3: 你好了，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丢掉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呢？
4: 哎呦，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有啥好戏？真好看？哎，你该不会是诈骗吧？
2: 剧中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块酥，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给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给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4: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抓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5: 接到欺负的电话爱注意，那不能随便把你的资料给别人。
2: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交案的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跟毒驾。黄俊伟的报道。
6: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7: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6: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7: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6: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的地铁商圈，邀请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的好滋味。魏吉尼的报道。
8: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9: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啊，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冷泡茶，哦，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8: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user 所带来的音乐作品叫做 Eat Your Young。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道10号的西行4公里处仁武往顶金的路间，小客车打滑自撞哦，车头是逆向的情形。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这里有施工。台31线南行要往国道2号的朋友，请往青浦方向往前走后，走到五福路的路口回转进行改道的一个方式。好，来国道一号北上的203.6公里到202彰化交流道前的内线两个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上个周末呢，我身边好多朋友去 S2O 这个活动，然后我今天在音乐的选择上面就选了好多的英文歌。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歌曲叫做 Shots， 8:46:47。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今天的下雨状况大多是在南部地区，中南部地区主要在云林的古坑跟大林，还有在高雄的燕巢跟顶金，看似都有下雨的情形哦。同样也是乐团 M83 来听歌曲，叫做 Laser Gun， 从 Shots 到 Laser Gun。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美秀集团跟卢广仲合作歌曲《手机、钱包、钥匙、烟》56分了。国道10号的西行4公里处，仁武往顶进的路间，小客车打滑自撞，车头呈现逆向，请留心。好，有路况报给警官好吗？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现在6月份，我觉得不能算是春天了。虽然在节气跟季节上面应该算，而且好啦，端午节还没到啦，不算春，还算是春天啦，还算是春天。但是这个温度啊，很不像春天。今年呢，入围了新人奖跟台语奖项的 CJMIT， 我说专辑歌曲叫做《春天的花》，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道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坑洞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212.8到2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过西罗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台31的朋友要往国二的车辆呢，请往青浦方向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往东的匝道进行改道。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伯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

0: 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1: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信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0: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2: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0: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3: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0: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4: 最近由沈博阳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0: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10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先来听到张惠妹版本，跟着最近的新闻，让每个人都心碎。

今天应该有蛮多的新闻媒体从昨天到今天呢，都有提到黄大炜大哥离世的消息。所以今天呢，我相信这两天也有很多的人可能都听了这几首歌，听到耳朵都说哇，我已经可以倒背如流。好，不用听到这我播的这个当下，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是倒背如流的情况了吧。刚刚是阿妹张惠妹版本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继续听到的是黄大炜大哥的本人的嗓音歌曲是你把我灌醉。

你把我灌醉，他是黄大炜，9:20。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施工封闭，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用路驾驶朋友要提早进行改道哦。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既然都选播了黄大炜大哥的作品的话，就来选播一些经典老歌，黄小琥演绎版本的《简

黄小虎版本的《简爱》。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示。他是张宇，张宇跟十一郎的组合啊，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组合。来听《用心良苦》，待会9:30，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中国的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售个资。前调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因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子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2: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的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层的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娄议定书。吴英妮的报道。
4: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5: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4: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唐奖的肯定。
6: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4: 唐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政府推动校校有自由的愿景，建德国小6位自由学生组成迷你社府团队，化身小市长以及局处首长，针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创新的政策构想，展现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林孟平的报道。
7: 基隆市府成立自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

0: 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双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1: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市府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市府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0: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 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它叫做《同理》，爱情的小船收录在新专辑当中。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2。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的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肩抛锚车没有警示。国道5号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听到的是坏特的歌声 ，Let Go。有路况在协助，请广告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9:55，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女孩与机器人》，超过。国一的南下30公里五股转道前的内侧两线有大轮胎皮，台65线的北上3.5公里过新庄的外线有抛锚车。这一首歌曲前段时间跟朋友出门玩，然后他提到了伊能静其实有一首电子音乐。从现在的角度回去找这首歌，可能会有点找不太到，关不住。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电子音乐曲风是什么样子的。是那个时候跟朋友讨论，是有点融合 trance 的那个速度感。好了，今天陪伴大家到这里喽，待会有上人接手，明晚的7点我们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30公里，过了在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线有大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东行路口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示。省道台六一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台六一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五的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歌曲来自 The Police 的作品叫做 Roxanne， 10:12，今天是警察节啊。不过一般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上班上课，然后我们警察同仁其实还是执勤了，真的是非常辛苦，记得要感谢一下哦，真的是让治安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件事很重要。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懈怠的，再次跟警察同仁们说声辛苦了。好啦，虽然是警察节，但是我们还持续的上工。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了这首歌，接下来他是阿庆，这首歌叫《玻璃市》。好，路况的部分，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这边外线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的。国道5号南下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喽。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说复兴北路前呢，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掉落。

热门华语 Top 10。好，星期一，我们还是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九名艾米丽《悲剧演员》，第八名李荣浩的《黑马》。我们来听调皮的卢广仲，他最近讲话真的是挺幽默的。这首歌《愚人节快乐》。只有

0: 这是卢广仲的歌曲，叫《愚人节快乐》，本周是第十名。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那第六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郭家伟，来听听看。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
1: 从来都没有想过你有一天会离去。

来自郭家伟，听到的歌叫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这是本周第五名，专辑叫未完成的关系。好，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都是旧专辑。第四名是信我就是我，第三名王力宏盖世英雄，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怎么大家都还是在买这些老专辑？来听信唱歌吧，这首叫天知道。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哦。

0: 来自信歌曲《天知道》。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
1: 我要你。
0: 我刚好最近呢 MV 上线，女儿殿下，找好朋友阿 Ken 呢，扛下一切。好了，恭喜他，来听这首歌《女儿殿下》。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边的海面，逐渐的北台，那西南风也有稍微减弱一些，所以明天的降雨会稍微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明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也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山区也要留意这种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各地早晚清晨大约是低温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而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在后一天，整个封面会在 越北台，剩下中南部有少部分的局部降雨，其他地区会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所以天气降雨的方面水汽会逐渐的减少，温度也会逐步的上升。那另外再提醒，今天在桃园至台中沿海，还有在台东兰屿绿岛局部地区，由于西南风偏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3: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2: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与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5: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

0: 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1: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0,000个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000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裁处。记者任南新报道。
3: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0,000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夹藏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0,000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0,000个空烟弹零件、10,000只抛弃式烟管、约10,000只加热雾化器及10,000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000元。
3: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5: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1.4倍，国五更达1.5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国五达1.4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6: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5: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去年9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3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40%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及佳节礼盒，6月到10月热闹登场。记者吴依妮报道。
7: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5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8: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7: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9: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7: 6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7月有花莲好事券2.0，8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9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10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黄先生40岁开

0: 开始喜胜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喜胜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尤柔纯报道。
1: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2: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生下去。
1: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传失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吼，沙特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中心的脚步。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三南下埔顶124隧道的外侧两线这边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雪隧。

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五南下七到八公里之间，外侧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来听 IC Ball 冰球乐团，他们最近好像有一些风波啊，这首歌叫《好朋友》。可惜

来自 Anne Marie， 歌曲叫做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那之前，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作品，叫做《我梦见你梦见我》。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施工哦，所以这边双向都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的 203.6 到202公里。这边彰化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还有北上 212.8 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国一南下 231.8 到 233.6 公里过了西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坑洞修复工程，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咯。国道一号的南下 177.5 到 180.5 公里这边呢，台中的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注意了，以及国一南下 196.7 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0: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5: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1:09，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JPM， 那不是雪中红。这是第二个小时的长恩 In the Night， 台北市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既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哦，待会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因为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还有义交会指挥，麻烦你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茄子蛋，哥爱你一百。

这首歌叫做《想与你漫无目的》，晚餐思路的歌。11:22，国道5号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封闭。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11:3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好，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好累，打哈欠的话哈，休息一下吧。接下来它是美宝，歌曲叫《从目的地出发》。

从目的地出发，来自美宝。好，明天的天气呢，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所以降雨是比较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哦。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了。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所以这几天下雨啊，山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非必要我们就尽量少去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的活动了。至于温度呢，各地在夜晚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大概会落在29到31度。

刚刚那是黄湘怡的歌《没目的地》。时间也不早了，11:42。如果你的目的地还很远的话，留意你自己的精神，嚼个口香糖或吃一些你知道会凉凉的那种，那算糖果吗？算吧，就是薄荷糖之类的，提神一下，不然捏自己大腿可能不太适合。11:42，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是萧亚轩，这首作品叫《爱的主打歌》。提醒你，国道3号埔顶12隧道双向的外侧2线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公平 rap 都不 rap 为了博眼球甘愿成跳梁小丑他都选择同流合污为了流量变得行尸走肉心中满腔怒火还是我行我素依然故我我的生活依旧放荡每天抽如果

0: 觉得就是如果拿进去想，它可以证明一些东西，或者是打破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 why not。
1: Barry Chan 歌曲叫做 What Would I Hot Dog Do？ 还没有 What Would I What Would Hot Dog Do 了，热狗，热狗会做什么？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话说 NBA 你有关注吗？还是已经开始看世界杯了？虽然 NBA 刚结束嘛，没想到今年冠军竟然是纽约尼克队，我其实是有一点吓到。因为我本来以为马刺队都可以击败雷霆了，应该天下无敌，没想到篮球是圆的，对吧？尼克队恭喜啊！纽约真的是疯掉了。不过纽约好像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庆祝是比较失控的了，蛮可怕。接着来 MC Hotdog 这首歌叫《约翰·屈

约翰·屈服塔，这是来自 MC Hot Dog 热狗的歌曲。那刚刚跟你讲到这个 NBA， 对不对？那 NBA 已经算正式结束了。

接下来大概也这个月就是看足球了吧，世界杯。不过在美国，所以这时间上跟我们倒是差蛮多的了。哦，对，我只能看看新闻。而现在应该也还是在分组嘛，还没有到后面的这个淘汰赛，所以应该就是等到淘汰赛之后，大家可能才会比较有熬夜看球的可能吗？不晓得啊，世界杯今年对我来说，可能目前还没有到这么的关注。啊，不晓得你看的是哪一个球队？总之，每年的世界杯，我想都会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好啦，待会12点钟进入到6月16号，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点前，这首歌来自顽童，《It's About Time》。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呢。

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6月16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而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这是大竹交流道的东向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那么台31线南下想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路口回转，那改到台31线的北上的东向匝道。好，再来台66线呢，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0: 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你是有的，你是有的。
1: 苏敏，苏敏恩，歌曲叫《你是有的》。12:07，哇，再来回声乐团啊，全新单曲，我们来听听看，《扑向那只狼》。这是第3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

好乐团，歌曲叫做《唱》，12:19。台北市在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哦，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一下。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很 peace 很棒，但是你的精神不要忽略了，好不好？疲劳驾驶是不可以的哦。下车被遗忘，被不甘的折磨起，轻轻叹息，两个空间一次剩自己，还在想要怎么翻掉你丢弃的孤寂，怎么越想又越看不清镜子里的你。你说自由女神总的爱好和平，和你踏过每步我都觉得寸土寸金，现在我只闻到她身上的孤单气息，好像挑衅着我一丝丝不安的

我看着项目里的激动还是记忆犹新，可惜你的回话早就凌乱的不堪一击。把惊天动地的戏码描写的云淡风轻，只剩下平行的时空里我

接受。只要朝着光走，就看不到影子在身后。如果你问这世界的绳子还有什么，应该是我试图让一切

不用想得那么复杂。过去一切，我会把它深深埋葬。你说过遗憾，才让人永生难忘。那么。

刚刚是 Kyle 还有 Vera Chai 的歌曲叫做 Daddy。 12:27，台六十五线哦，北上8.6公里，在板桥区这边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

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刚是 Selena Gomez 的歌叫 Love On， 12:36，台六十五线北上8.6公里。板桥区这里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要麻烦你留意了。七家松曾沛慈，不要再打了。

来自马子卡，歌曲叫做 My Wave。 12点44分，在台65线排除了，北上 8.6 公里，板桥区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 199.8 公里，彰化前内线这里有坑洞，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听 Lulu 的歌，这首叫《原色》。

童恩，这首歌是《该死的想念》。国道一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一样又怎样？

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听完了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接下来是苏慧伦为你变成他。待会一点钟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啊，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5号南下7公里到8公里，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呢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过留意喽。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到东向的入口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3: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挂
4: 水。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5: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6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夜间朋友们工作都还好吗？啊，说这个中南部地区哈，还是有下一点雨呀。啊，北部地区呢，昨天哎，这个零零星星的毛毛雨，哎，到现在呢，觉得天气好像舒服晴朗很多。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还是有针对中部以南的区域啊，发布大雨特报。所以看来啊，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南来北往哈，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喽。日落给了我理由，开始疯狂。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有人是到夜半这个时间睡不着的吗？莫凡心带来的歌曲都是你害我睡不着啊，这个睡不着呢就想一下啊，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睡不着啊，要对症下药，对不对？手机滑太多呢啊，就要把手机放下啊啊，这个好好的这个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啊，可能是咖啡因的饮料喝太多啊，那么可能就隔天哈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吃食的部分啊，这个失眠呢可能会导致隔天精神状况不好，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每天呢、啊、按时的睡觉啊，这个充分的休息非常的重要。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这个管理好生活作息，然后呢夜间要工作要开车的时候才不会过于劳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过一北上的 199.8 公里彰化之前内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坑洞。
1: 有人听见了你。
0: 好，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守夜人这首歌还是睡不着。如果睡不着，这时候拿起耳机，然后呢听广播，在这个耳机里面播放广播，尤其播放我们景广啊，会比较容易睡着嘛。不过哈，这是好像蛮多人哈，是靠听音乐啊，或者是靠听广播，在这个自然而然就入眠了，对不对？当然，这前提呢，就是说，音乐或者是广播没办法开太大声啊，开太大声的话，你好像就入眠了，然后又被自己耳机里面的音乐给吵醒，对不对？等一下，如果呢我播一个懂之懂之的舞曲，那就真的会把你给吵醒了哈。好了啊，这个夜间我想收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是真的需要我们的陪伴，不能睡觉的，对不对？那么等一下如果懂之懂之的歌曲啊，一起嗨起来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今天的施工比较多一点，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和埔顶二的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灯具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除了国道，省道今天也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还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啦。好，今天的施工呢明显比昨天多一点点了哈，尤其呢昨天的同一个时段国道看起来是几乎没有施工，但今天有咯哈，不论是国一国二国三国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施工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都要多加小心了。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

0: 稍早听到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之后听到杨宇清带来的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哎，这个道路状况真的 有一点不一样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这里说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已经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拜托拜托，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木八少这首歌曲 Angela。
1: 女孩发现电视机，里面住着偶像明星。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我们是
1: Jambu 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有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心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一样在国道一号小心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好，夜间部分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预计会施工到6点钟。这个外侧的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了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还有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块上方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接着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呢这个从罗斯福路6段142巷一直到万庆街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也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要跟你分享哈。我们说呢，这个远离在生活当中尽量少用塑胶制品啊，因为怕会有这个塑胶微粒，这个。

是人体没有办法代谢的，长期累积在身体里面可能会造成大大小小的伤害，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哦，根据这个法国的国家食品安全环境及劳动局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玻璃装的汽水、柠檬水、冰茶、啤酒当中，事实上也有可能会溶出塑胶微粒啊。他们是有检测出平均每一公升、啊、大概还有100个塑胶微粒。这个数字呢，居然比塑胶瓶、保特瓶的检测含量高出5到50倍，那也这多嘞。这个科学家呢，事实上推论一件事情啊，因为呢，这个玻璃瓶啊，它的瓶身当然是玻璃，可是呢，这个它的瓶盖不一定是玻璃材质，对不对？好，有可能是塑胶材质啦，有可能是铁制品啦，有可能是其他的材质啊，有可能是因为玻璃瓶上面的瓶盖油漆掉落，然后呢，造成在这个液体里面溶出了塑胶微粒啊，这个科学家因此就再进一步做出了一个实验，发现呢，水中的微粒形状、颜色、聚合物的成分还真的跟他们所测到的这个使用的玻璃瓶的瓶盖上面的盖漆的颜料完全吻合哈。而这个油漆之所以会脱落，可能是因为瓶盖在使用或是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微小的刮痕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尝试用空气吹瓶盖，再用水和酒精清洗之后，发现啊，这个塑胶微粒哈啊，可能已经被冲洗干净了，所以大幅减少了60%。因此呢，专家建议啊，你就算使用玻璃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质哈，这个来喝饮料，还是要小心温柔的这个打开瓶盖，避免呢啊，这个瓶盖受到剧烈碰撞破损。这个小小的微粒有可能会溶在溶液里面啊，你就不小心喝下去了。事实上，除了这个玻璃瓶装的这个饮料呢，也有可能这个它的瓶盖油漆、瓶盖上面的材质因为这个受损或者是刮到因此呢溶出了这个塑胶微粒之外我们这个平常喝汤你去便当店买便当这个喝汤呢会习惯用塑胶袋装，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塑胶袋容易溶出这个塑胶微粒通常来讲毒物专家都会建议不太建议使用通常建议使用纸盒、纸碗。不过呢，事实上纸餐盒这个盛装热汤也很容易溶出塑胶微粒，而且它溶出来的塑胶微粒可能比传统的塑胶袋还要多。长期使用下来呢，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它们都吃进你的身体里面，然后无法代谢了哈。不过呢，关于这些塑胶微粒危害到底有哪些，也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目前呢，动物给予的高浓度塑胶微粒当中，发现可能会因此增加氧化压力，以及增加你身体的发炎反应。那在身体身上这个塑胶微粒如果浓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医学上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临床证据能够证实对人体直接有毒害，但是在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实验证据之前呢，毒物专家事实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科学家都还是这个持续倡导采取预防性措施，少用塑胶制品，或者是可能造成这个塑胶微粒融入这个溶液当中的这个制品呢，依然是保护自己的不二法门。

来自 XO 的金钟大和 Punch 带来的歌曲 Every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44、这个稍早呢有驾驶朋友反映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的路段，说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车号的末四码呢9679，好像开太慢了啊，这个麻烦朋友们，这个高速公路顾名思义，你可能不能够低于最低速限，对不对啊？不要当路队长，当然也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这个走在相对应的市区道路、省道、国道都会有相对应的速限管制，拜托啊，这个高于最低速限，但是也不要高于最高速限了哈。那么稍早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开太快啊？或者说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提醒你啊，这个夜间开车啊，当然要把大灯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云偶

来自 Fuin and Sam， 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双人重唱组合 FNS， 全世界都以为我们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2:54。好，台二线在双向的75公里哦，瑞芳区说是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占用部分车道，是蛮危险的。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

来自 Royal Otis 罗亚欧蒂斯的 Car， 时间是凌晨的1:58。好，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响，也麻烦你啊，确实打开大灯，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免得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啊，再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北上的 199.8， 这里是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啊，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7到8公里，这里是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个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东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呢，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猪送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伯伯，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哼，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哼，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地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4: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4: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9: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8: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嗨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ia 这首歌曲 I Forgi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持续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19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哦，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啊，小心避开。那么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203.6 到 202， 这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啊，以及南下的这个 231.8 到 233.6 啊，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看起来哈，有部分地区可能因为

也谨慎最安心。当然持续提醒你哈，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养猪充沛体力，累了就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不要硬盯哈。然后呢开车过程当中头灯一定要打开，但检查一下，如果呢你有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在这个国道、省道或市区道路哈，这个常常会需要会车啊，可能会让对向驾驶朋友，有时候是同向驾驶朋友哈，把酒嘛是灰灰啊，真的是做不松快哈，所以呢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使用手机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才不会分心啊。这个前方呢可能有事故，可能有道路缩减，可能有施工，可能有掉落物，你才能够及时避开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比方说前方有施工，前方有因为事故在处理车道造成了缩减，要注意起来，要这个变换车道或是要改道起来，这看起来应该都不会太难判断，对不对？但不知道你开车开着开着开着这个看到了某个路口某个路段呢，路上的标线，你会不会突然看到这个你没有看过的标线呢？

你知道吗？啊，这个路上哈，这个标线形形色色啊，有的哎，这个是非常的罕见哈，只有在特定路段的时候，它才会这个标示出来的这种这个标线呢，事实上是结合了交通行为心理学的巧思，希望透过视觉错觉或是明确的图形指示，让驾驶朋友呢下意识能够做出减速、避让或是遵循动线的反应啊。虽然说真的是五花八门。有些驾驶朋友可能想说，哎呦，真正是这看到这样子的标示，我到底是要怎么开车啊？对不对？那这个该认识的，有些还是要稍微认识一下。当然，非常非常罕见的哈，可能不会在这个汽机车你考驾照的时候，这个考题当中出现。不过呢，路上看到的时候，希望你还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啊。一迅看到了一个报道呢，这个挑选了在这个北中南有三个，近年来呢讨论很热议的特殊标线啊，要来跟朋友们稍微认识一下。

首先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天母哈啊，这个有一个被称作是胶囊型白框啊，或者是说呢啊，可能有些人会称它叫做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标线哈的设计呢。哎，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胶囊型的白框呢？事实上它设置在这个大大的这个路口哈，可能在这个路边哈，或者是在分隔岛附近呢。原本呢如果有一些车辆进行的这个槽化线区域会涂成有白色的线围起来，然后绿色的底把这个路面给它铺的这个涂的绿绿的，告诉你你是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标线呢，可能就在这个槽化线旁边，然后呢多加了一个白色长长椭圆形的标线啊。这个标线它的真实面目呢，事实上是尚未完工的路口改造成品，它实际上呢是这个标线型的导流岛啊，或者是槽化区的外框。这个施工单位呢，事实上会在这个框内补画斜纹的槽化线，加装防撞杆，甚至呢填高实体成分，这个当作有点像庇护的这个分隔庇护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目的呢，是因为早期的某些圆环设计哈，车道比较宽，容易导致超速或是偏离车道所以在标线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视觉设计上面呢，是希望可以达到缩减车道宽度，希望驾驶呢能够下意识的感觉到车道好像变窄了，所以需要减慢车速，降低防侧撞的风险。

因此呢，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胶囊型白框，或者是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的设计呢，你的应对方式就是顺着外侧的白色短虚线顺向行驶，然后减速慢行，就可以安全通过。

来到了高雄呢，啊，这个2024年初，啊，高雄首创了一个标线型的圆环专用的导引箭头。这个箭头呢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圆环呢，啊，你可能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这个我们是，这个逆时针方向的一个圆环嘛，对不对？啊，可是呢你又可以这个，顺便岔出去，啊，走这个外侧的车道，啊，这个，转到别条的道路去。所以呢这个是事实上每个圆环你要是往左继续的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你可以走一条路，啊，就跟着圆环走，往右走呢又可以离开圆环。所以 这个车道，的这个标线通常会是 Y 字形。可是呢这个 Y 字形，怎么其中又有一个箭头里面呢，歪了一个洞，然后里面塞了一个白色的小圆点呢，啊，这个被称作是标线型圆环。它的真实的面目就是借由这个中间的实心圆点，啊，箭头里面包了一个实心圆点，代表呢，啊，你要小心哦，中间有一个中心岛，啊，你绕过圆点的左侧主箭头，提醒你逆时针绕行，通过圆心，也就是通过圆环，啊，这个顺顺的跟着圆环走，但是右侧的分叉直线箭头呢，你可以直接在外侧转弯。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啊，是希望，常常发生车祸的，这个圆环道路，哈，能够提醒大家，这个依照动线小心的驾驶，然后呢减少碰撞冲突点。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型的圆环呢，啊，你的驾驶应对策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环外车道必须无条件的礼让环内车道先行，然后入环之后顺着虚线还有箭头逆时针绕行，啊，绝对不要贪图方便切西瓜逆向左转，非常的危险。另外呢，啊，这个我们这个顺着刚刚从台北来到高雄，再继续往南行走，到了屏东这个地方，哈，到垦丁大街上面，啊，事实上你可能这一两年会看到一个一段的标线呢，啊，它是在有点像绿色的槽化线上面，哈，然后呢这个一段由浅蓝、深蓝、黄色三角形交错拼凑而成的新标线，紧邻着绿色的人行道，啊，这个绿色，的是人行道了，哈，刚刚也口误了，在这个绿色人行道上面呢，有一段浅蓝色、深蓝色、黄色三角形的交错拼凑而成的全新标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是路边停车带，临时的停车区啊，会用这么多的颜色，是希望呼应国境之南了，哈，啊，这个做出强烈的视觉区隔。啊，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是因为它在垦丁大街上面，日夜交通需求是比较两极的，白天呢，这个人潮多，这个车潮也比较多，然后呢希望在这个区域作为弹性的临时停车带，允许短暂停车20分钟的卸货或上下客，但是不可以这个违规占用。那在晚间呢，这个人车都相对少的时候，则是全面禁止临停。所以呢，遇到这样子垦丁大街上面彩色的这个临时停车带，哈，事实上呢你的驾驶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先看时间，在傍晚5点之前呢是允许有条件的临停卸货上下客，但是呢只有这个有条件的允许临停了，哈，不可以是无条件的临停。在傍晚5点过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浅蓝色、黄色、深蓝色的一个临时停车带呢，不好意思，车子也不能进来了，因为它事实上是画在人行道

上面和人行的穿越区上面，也就因此呢，这里就变成专属人行的安全走廊，车辆不可以进入，以免遭到取缔、检举或是违停开罚。

不过呢，刚刚讲到，不论是在台北天母圆环有一个胶囊型的白框，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哈，或者是呢，在高雄啊，有一个康丁斯基，也就是刚刚讲的抽象式的圆环型，这个标线型圆环，或者在垦丁大街上面看到一个彩色几何带啊，它事实上呢是这个临时停车专用区啊，这些标线啊、可能在这个地方才有，别的地方完全看不到，哎，这个偶然才会看到一次，那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或是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标线在路上，事实上呢，这个你的应对逻辑还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请你呀、这个最高原则，松开油门，减速慢行，眼观四方啊、然后呢，这个沿着这个白色线以外哈，这个车道可以合法行驶的区域，安全的行走就可以了啊、大部分啊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哈啊、只是指示你到底要往哪里走啊、或者是提醒你这里是行人专属的这个使用区域啊、这个行车啊、可能经过要安全使用哈、或是禁止使用的区域，所以提醒你啊、这个不熟的标。线呢也不要硬闯啊、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给搞啊、就这样子走进去，希望你都可以安全的驾驶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为两岸部我爱去透过年夜去飞，
2: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萧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尽管随时随地在你身边，时间是凌晨的2:36。今天在这个夜间道路上面状况，事故好像有点多呢，哈。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在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虽然说这个事故传进来大概有1个小时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还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一样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方向，哈，这里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占用匝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台二线呢，双向的75公里，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呢，说是有大理石板碎片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小心闪避。

省道部分要提醒你啊，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而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好啦，今天的这个夜间道路状况看起来不太平静哈，但好像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吗？过去一个小时看到降雨虽然说还是有了，在中部南部的山区像台中南投啊，还有高雄嘉义的山区还是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但是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夜间的雨势都已经比白天和缓许多了但是连日来的降雨呢这个路面的这个状况可能会比较不良，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

熊天平这首歌《渔人码头》啊、这个他的渔人码头跟这个台湾呢有个地方叫渔人码头不太一样啊，他的渔人是这个渔人节的那个渔人，但是他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否真的去渔人码头，然后找到了写歌的灵感呢？我不太确定。这首歌曲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那今年2026年，所以差不多快30年了啊。他在这个这首歌曲啊，把时间比喻为码头啊，这个时间呢慢慢的流逝，就好像啊你离开了原本这个上岸的码头，然后呢慢慢的离开了，然后呢前方原本这个出发上岸的码头就越来越看不到，你只能看到终点，对不对？好巧妙的比喻，这个一个时间久了，这个久了之后记忆淡了，慢慢的忘了，但是感觉还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样貌啊。刚刚是用形象的码头比喻一种感觉，现在用味道来比喻这个感觉，辛晓琪的味道。

时间凌晨2:52，稍早听到来自许茹芸的《我只能爱你》。好，夜间道路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道路施工啊，可能因为受到前几天降雨啊，这个道路受损比较严重的关系哈，所以今天不少的坑洞修复作业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好进行坑洞修补，好或者是地质的钻探取样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殷正阳的歌曲《无尽的港口》，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了。稍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伴你夜间开车，希望你持续保持充沛体力，累了要休息。然后，这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就持续空中见。3:00，来自戴爱玲的《空港》。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路段，好，这里路面有大理石的碎片散落，但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回到国道上面有一些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匝道呢，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都还在处理当中。

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

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首《洒狗血情歌》啊，是国台语的双声道啊组合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

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的事故仍然还没接获排除的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这个匝道口哦，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所以呢，一定要提你啊，这个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啦，然后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它是彭正，自作多情。

来自彭正《自作多情》3:17啊，这个道路上面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路段呢，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还有啊，一样是国一往南哈，这个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的钻探取样工程啊，再往南走一点点哈，南下的196.7到198.2

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 212.8 到 211.3 园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这个在还有北上再往北走一点哈，往北走到了北上的 203.6 到202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哈、啊，看起来比较多的坑洞修复作业在夜间进行。哎，可是有一处呢，哈、啊，说路面有坑洞了哈、啊，在国一北上的199.8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行车，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阿令的歌曲《绕路》，稍早听到韩文的抒情歌曹承模的《唯有你》，不过呢，这首歌曲后来其实也有被阿令翻唱成中文版，叫做《四季》。时间是凌晨的3点28分。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哈，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旅行绕着地球转。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

0: 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高粱好，鼠来宝，宵小窃贼都听了。
4: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3: 速窃查赃靠警察，
4: 民众自己要当心。
3: 居家门户要顾好，
4: 外出邻里多关照。
3: 财不露白忌招摇，
4: 警民联防平安保。
3: 汽车机车要停好，
4: 多加把锁贼难搞。
3: 贪小便宜买赃物，
4: 助仗窃贼自难保。
3: 全民治安拼得好，
4: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3: 才能保。
5: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24、26度，24到26度啊，还不算太热啊，因为呢，仍然还是有受到这个锋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哈。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西半部的嘉义县以南全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那台中还有南投的山区哈，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还有在花莲县的山区啊，也是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不过过去一个小时似乎看起来哈，降雨状况的确有趋缓一些哈，这个局限在中部的山区啊。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提醒哦，今天呢虽然说锋面逐渐远离啊，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和缓，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这个中南部地区随时还是会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呢啊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山区都会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连日降雨呢，因为土石松动，所以这个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床活动啊。温度方面呢因为白天雨水慢慢的变少了哈，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点，高个比前两天高个1-2度啊。白天各地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那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大概今天明天这个会有一些残存的水汽会影响之外，事实上在过了星期四之后哈一直到端午连假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一天雨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少，而且慢慢回到典型的夏季形态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会有所回升，就变成是外出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了。不过呢，这个端午节连假几天哈，预测呢应该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但仍然要记得带伞备用了哈。这个以防呢中午过后，如果因为热对流出现了午后雷阵雨，才不会淋成落汤鸡。带伞，这个太阳很大，也当阳伞可以使用。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

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3:41，在国道5号4.6公里哦，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南下的7到8公里，一样是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和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往南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那么这个国五这个施工，还有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到万庆街内侧车道有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源快速道路方向这个的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节听到一系列的情歌啊，分别有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以及林宥嘉的《怪情歌》。在舒服的情歌当中，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终于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南下的50.6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啊，原本呢，国一北上也有一起事故，在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匝道啊，这里呢，的事故也排除了啊。那目前就剩下夜间的施工啊，像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4到3.8石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了啊，那这个开车，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不要再出意外喽。来自米西亚这首歌曲就叫做《情歌》。

米西亚的歌曲《情歌》啊，稍早呢，因为降雨缓和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解除了各地区的大雨特报。不过今天预期天气状况仍然还是会有点不太稳定啊，所以提醒你呢，尤其中南部地区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啦。好了，又来到四点整，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一听到一系列的情歌，还是老情歌最对味，最后送给你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那么今天星期二又是新的要打拼的一天了哈，那么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探钻探取样的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作业。再往南，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工程。北上的212.8到211.3，云林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坑洞修复。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

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都是封闭施工，改道要请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封面会逐渐远离，但是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东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有较大的雨势哦。那北部跟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头屋这边是 30.2 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9度。

来自小乐吴思贤所演唱的歌曲《还得是你》。4:10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施工的点，在国五的话，北上石碇路段外侧这里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呢，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那一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今天施工的点比较多，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要注意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的内线这边有坑洞哈，注意起来哦。再来，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施工封闭哈，所以如果是台31线南行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哈，就要调整动线哈。好，现在就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卡在位。然后现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现在占用在内线哈。在三个没播完时阵，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真正要特别注意哦。那这个才刚通报，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内线要小心，小客车追撞了工程车了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好轻松的歌曲，听到你想要跳舞对吧？哈，这个三更暝半时阵，与其好瞌睡虫你的面头前唱秋，不如跳给他看这样子哈。是4:20了，那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哈。但目睭的背后，今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来到林口以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4:25了，那目前在国三有一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务必留意内线哈。先前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这在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要注意呀。再来，现在在国三北上埔里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特别注意，先前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哈。再来，国道上有一些点要注意，尤其国一哈，哦，坑洞特别多哈，然后有一些在进行作业。国一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哈。再来，北上的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边在修复坑洞。还有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还有在南下231.8到233.6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在内二侧也是在补洞哈。好，这个可能前两天有一些地方那个雨下的比较多哦。而国一的南下呢，在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下呢，在彰化交流道这边外二侧、也在修补坑洞、哎呀，这个国一在彰化这附近、北上南下都要注意、有些坑洞的修补作业。国三则是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封闭哈。所以如果原本要从台31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就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一直到五福路口回转，然后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哦，真的要调整哈。国五呢，在南下石碇隧道外侧、雪穗内侧都有工程。

0: 南下还要注意，在七到八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这边也在施工，然后北上是石碇路段外侧有工程哈。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马环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下紫薇自由旅行4:37了，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哈，在南下的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注意，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哦，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把就

来背后跟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三现在南下 37.8 公里土城前呢、哦，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呢、哦，注意些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哦，日本在6月15号呢对决荷兰，哎呀，最后2-2逼和了荷兰哈。哦，你知道每一次那个哪一支球队不管是赢或者是平这个踢和哈，真的那是举国欢腾哈，鸡就不输嘛，对吧哈？那日本呢，这一次他们球迷哈简直都快疯掉了哈。那在东京的球迷真的陷入一种疯狂，还有人兴奋冲到那个涩谷非常有名的十字路口上庆祝哈。全世界说很难得看到日本人不守规矩的时刻。世界杯让人也疯狂，好，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哈？看了一下那个排名哈，今年世界杯的排名，荷兰排第8，日本排第18，能够踢和，甚至要讲搞没有。

Oh, Bloody Love 来自 West 所演唱的歌曲。你说你这个暗暝，这个时间长爱睡对吧？来，场景来到台北。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源4:53了，国五最新通报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其他呢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哦。今天卡丘卡紧哦，好，再来国三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哈。买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冰球乐团的歌曲有好朋友，有时候是这样啦，彼此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有的把对方当朋友，有的说不是哦，我不是这样想的哦。来，蔡多多、曾伟忠，还有一首歌曲《黑喜爱》。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一线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呢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里在修补坑洞，还有在北上的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南下呢是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也在修补坑洞哦。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持续有作业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所以从台31线要进入国二东向车辆必须要调整动线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慢慢远离啦，哎呀，黄奕该休赏，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哈，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尤其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北部还有离岛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30.2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9度，还算舒适啊。

哦，潘越云的歌声，好久不见，有没有觉得才好像才隔一天，已经真久无看到啊，对吧？哈，哦，那个分别有时候不论时间长短啊，主要是看感情有好无，对吧？哦，好久不见，用台语来讲叫真久无看。

讲嘛是道理的。这久无看的，一个机会不是常常有呢，对吧？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哈好几个点，尤其在彰化这附近哈，都是在修补坑洞哈。马丘的背后金毛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然后国三是北上埔底12隧道外侧2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国二因为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如果从台31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改从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要注意调整动线哦。

我们来讲一下哈，在澎湖这边，先前也是因为西南风影响出现了短时间强降雨，然后在十五号的时候，他们还有豪雨特报哈，部分地区哦哟，黑猴跟他用管的赶快哈，好不过。

优点是澎湖的水库就明显进账，但是在大雨过后，澎湖街道呢出现了也是蛮特别的景象。路边啊，很多的野菇冒出来，好像一朵一朵小白花，小阳伞，真够水哈。

这是板道阿龙和苏佑荣作为合唱的歌曲《爱到心花开》，透早了，心情爱欢喜，因为今天整天要进无用，对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自台东的报道。台东鹿野乡这边有一个永安国小，他们在今天要举办毕业典礼，然后这个毕业典礼很特别哈，它的名称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他们毕业典礼还有就是一个成果展哈。那这个成果展叫做够树皮与水泡，有够完美，敲出山野走读的青春时光。那个够是结构的够哈，好，是够树的够。好，这是他们毕业班的孩子走出校园，把三年来学习的历程然后变成一个展览，很可爱哦。因为这是他们的展览，所以是永安国小小朋友来负责解说、哦、那个参观的人听得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导览过程当中就讲说他的作品，然后当初是怎么做出来的、哦、那会开始讲到大爆料，就讲说那时候有多辛苦、哦在他们所有作品里面有一个共通的元素，那就是水泡。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爬嘉明湖，然后要长途骑车，就是磨出了很多的水泡。哇，就是小朋友来讲把他们全班爬嘉明湖，然后说那个脚卡在石阶的缝隙很痛，说每走一步像一块肉被割下来。那孩子真的也会形容呢、哦、然后还讲了说那个全班、哦、进入山屋以后把那个鞋子脱下来，满脚的一种臭味，说好像大家浸在那个泡菜桶里面哦，哎呦好可爱哦。还有小朋友说他下山的时候走在最后面，有幸非常幸运跟那个水鹿、哦、大眼瞪小眼所以他们的导览过程在讲他们的真心大冒险，你知道哈、哦？吃了多少苦头，那好有趣啊、哦！然后记者就问这群小朋友说：“那如果啊，以后十年后再开同学会，再让你们走一遍，愿不愿意？”小朋友说：“愿意。哦”哈，那万一老师到时候走不动了哈、哦？他们说全班要把老师抬上嘉明湖。看来这三年下来的学习对他们来讲、哦、其实虽然磨出很多水泡，吃了很多苦，但是还蛮开心的了啊、哦。

0: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是草埔国小台湾儿童合唱团唱的歌曲，叫做《跌倒啦》。
1: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

0: 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直接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203.6到20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前内二线在修补坑洞。然后北上呢，在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亚溪港宽的前沿。那南下还有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这里也在修补坑洞哈。在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还有彰化交流道外二侧，这里也在补洞。

哦，要留意还有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所以原本若要从台十一线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三十一北行的东向匝道。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打电话哦，0800-000-1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杨洋乐团唱的歌曲叫《神冈》，故乡里神冈。哎呀，唔通当北部老啊，才倒去对吧？哈，平常老有机会倒去见大姐呢哦。5:36了。久别重逢，这是杨永聪唱的《好久不见》。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呢，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连南陪让你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还是在芒种节气里边哈。那在芒种呢，因为身体的湿气很重，这一个时节呢，也是很多人皮肤常常就会觉得比较痒哈，皮肤容易出现问题。可是呢，这个瘙痒是常见的皮肤症状之一。那有一个80岁的阿嬷，因为她全身痒了大半年哦，去看了好几个医生。前面的医生都说他是湿疹，然后开药治疗，然后症状有好一点，但没多久又开始痒回来了，哎呦，都没掉。后来是换到了好几个医生，真的有医生看不医生，最后换到一位这个皮肤科医师，他发现呢，这个阿嬷哈，他不是湿疹的问题，而是他身上住了一大群的疥虫。这个疥虫一钻进他的皮肤，还这边挖隧道产卵，难怪的阿嬷会这么痒哈。那因为老人家的免疫的反应是比较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呢，他感觉不太出来哈。然后来讲一下这个医生看到的为什么会判断不是湿疹，而是疥虫的问题，因为他发现阿嬷手指缝有小小的点点哈。然后呢，再检查他肚脐的周遭。腋下手腕内侧发现整整齐齐几白几白的小红点，就断定说哈，他不是湿疹，疥虫在他身上开连锁旅馆呐哈，因为几白几白红点是疥虫的那个痕迹哈。那疥虫很容易被误诊，因为它太会伪装了，它会钻进皮肤表层挖隧道，然后在它挖个洞以后在这边产卵啊。那引发的这个瘙痒是属于免疫过敏的反应，不是虫本身造成的哈。所以你擦再多的湿疹药膏，就只是把症状压住，但是虫在那边，所以根本症状没办法解除啊。那因为呢，年长者免疫的反应没那么灵敏，这个红疹的症状也没有那么典型，所以常常就会被误认。可是就是说，它的关键在于指缝、手腕、肚脐腋下这些位置，它是容易出现这样小小的红点哈，所以也可以观察自己，如果你也是那个痒很久然后看都没好的哈，观察这几个部位是不是也有出现小红点，如果有的话再去找医师问他这是不是疥虫的问题啊。

哦，这是陈小芬所演唱的《有情无心歌》，五点五十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同网王阿良，好、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现在时间刚好是5:56了。这一周就是要迎来端午节，要在这端午时节哈，尤其是农月五月初被称为五毒日，夏季里面天气炎热，水气增多，那这个五毒指的是蛇、壁虎、蝎子、蟾蜍、蜈蚣，在这个季节活动频繁。那先前我们看到台铁有位列车长被蜈蚣咬伤，蜈蚣喜欢躲在土壤、水沟、下水道这些比较阴暗潮湿的角落，虽然说毒性不强啦，不像说被毒蛇咬伤有致命危险，但是其实也很痛很不舒服啊。所以古代的人在这个端午时节会有所谓驱五毒的习俗，会用雄黄酒、朱砂或艾草来驱虫避邪。台湾多山，然后在夏季里面不管蛇类、蜈蚣有常常出没，一般来讲被蜈蚣的毒钩咬伤的时候，两个伤口距离比较近，那当蜈蚣体内的酵素、蛋白质、毒素进入到人体，伤口就会红肿疼痛，甚至淋巴结会肿大，有这样发炎的症状。虽然说没有像被毒蛇咬到那么严重，但是也因人而异啦，有极少数的人也有可能头痛发烧，有这种全身性的反应哦，甚至引发严重的过敏。那被蜈蚣咬伤虽然没有像蛇类这种抗毒血清可以来缓解，那目前都是以症状治疗为主，比如说皮肤红肿就冰敷，那如果有疼痛感就会用这个药物去治疗。大部分如果有经过治疗，大概一天以后就可以缓解了。那在这个夏季里面，毒蛇咬伤这也常见的，真的不小心被咬到，首先要先确认咬到的蛇是哪一种品种啊。比如说用手机先把它拍下来啊，因为不同的蛇类那个要打的这个抗蛇毒血清不一样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一侧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75公里，在新北瑞芳这边有大理石的碎片，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好，国一在北上还有南下彰化路段这附近好几个点先前都在修补坑洞，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因为封面慢慢远离了，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气还是要注意哦。那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是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北部还有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30.2度了，在苗栗头屋这里哦，台东。台东现在也有到29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中部的话是29度，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的高温29到31哦，东部最高哈、哦。然后离岛今天最高有28度。

跟奇妙，这个叫奇妙李太郎，然后他们一起合唱的歌曲，那个标题是以日文来讲哈，叫做 Kino no Yasoku。那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昨天的约定哈。好，约定要让自己过得更好，约定要帮自己加油打气哈。6.09分了。李家欢许潍坊，在一起努力吧。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14喽。台61线最新通报，在北上188公里汉堡前呐、啊，路间有小只狗狗，你家加大啊。旺旺走在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要小心哦。而原本台一线北上在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动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

0: 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还是要注意轮胎皮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关于旅游有各式各样排行榜，但是台铁有个最冷门车站，这也做排行榜哈。好，说全台最荒凉车站是屏东方山乡内湿站得一秒，这个平均每一天有4班车到站，可是呢最多就是大概只能载到1位旅客，哇，寂しい呢、哦、不过听说这边风景很美、哦、但载客量这么少、哦、前年说那个每天还有2个人，现在平均起来只能载到1位旅客、哦、第二名是南回县的方山站。其实南回县、哦、很多车站那个风景都好美，虽然说载客数不多、哦、也许有一些车站它的功能不是在交通了、哦、而是在一种疗愈的效果。你想想看哦，这样很美，然后空荡荡的月台上跟他理解人准备要坐车，其实有时候挺心旷神怡的、哦、在那个状态下，因为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幅 风景画里边。
1: 発車いたします。

欧德阳所演唱歌曲《幸福车站》。什么样的车站会让你觉得幸福？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去旅行，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回家，有的时候是因为哦，风景真的好美哦。来，6:2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五出现了一个事故点，务必留意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在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这是国五北上27.6公里务必留意雪隧的外侧车道，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再来台61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张以晨唱的歌曲叫《新旅行》，就算你的形体没办法移动，得上班得工作，没要紧，让心去旅行，靠想象力也会觉得挺开心的哦。6:24，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高雄小港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高雄小港的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外侧，也要注意，要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再来，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内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台61线北上，在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哈。

来讲一下，要旅行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就在你们家附近会发现新的景点。来讲一下哈，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斗六警分局这里，他们新的厅舍在15号的时候落成启用了。哦，斗六警分局那个新的厅舍哈，现在变成那个打卡景点，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的外墙哦，用清水膜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重点是还有金黄稻穗装置，大门前有这个装置艺术，在斗六市入口处相当的吸睛。这个斗六分局新的厅舍哈，它的外观结合清水膜这样一个语言的特色，重点是金黄色稻穗的意象，因为云林是农业大县嘛。然后他们还有公共艺术叫右光飞羽，因为斗六叫文旦盖侧名。那和平飞羽又跟这个远景的守护意象是相结合的哈。哎呀，真的蛮有创意的，重点是看起来很有美感哦。所以到那个乡亲都不用走很远，你们家附近哦，就出现这样一个非常吸睛的哦，这样一个建筑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路况要留意哈，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哈。国十最新提醒，东向15.1公里过燕巢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还有看到那个狗狗在这边走动吗？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随即哈。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充，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4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3: 我们的业办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在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万一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哈，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2: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4: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

0: 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哈，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啊，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2: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啊，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啊，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山不转，
4: 路转，
3: 路不转，
4: 人转，
3: 人不转，
4: 心转，
3: 心不转，
4: 那还有哪些路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过大林，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893，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还有原本国五北上在27.6公里雪隧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哦，高雄小港还是要注意中安路往东在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啊。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好的，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

0: 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机场，目前也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但是目前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是有雨还有有矮的天气，能见度也不好，气温在23度。航班动态方面，南北竿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建议要搭机前往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符合国际规范还有维护飞航安全，每位旅客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充电。再次提醒旅客要多加留意，妥善保管您的行动电源，并且以手提行李携带上机，还要用电极还要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套把它保护好，避免碰撞还有短路的危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侯元林大成的提醒。

现在时间已经6:41了。有一个新的情况要注意，在新北三重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目前说车多，走走停停哈。你在什么原因？只知道现在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还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哈。已经有通知了哦。再来，在国一哦，5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大林，有辆白色小客车摇摇晃晃哈。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要小心，在外线这里哦。

来自卢润泽所演唱歌曲《让风带你走》，同样是风有不同的表情哈，有的像这种风感觉哈，就希望能够帮忙把一些忧愁带走，也有那个遇到落山风或者是东北季风，但也有是夏夜晚风。哎呀，真叫心凉皮透亏呀！哦，6:45，那目前在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哦。车多走走停停啊，现在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了。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因为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出现了抛锚车，导致车流哈，这个会走走停停的现象。那拜托要注意，在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了，所以目前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面，一来是车多哈，那受到抛锚车影响，走走停停，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啊。国十东向15.1公里，过燕桥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小港要注意的是，中安路往东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

来讲一下台湾离岸这个风电的发展，又有新的里程碑。那国内的离岸风场已经在6月12号完成第500座风力机的安装。哇哦，现在2026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台湾在2025年这个离岸风电新装置呢，容量排名已经来到全世界第3。台湾是从2017年完成第一批这个示范风机，将近10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建制了500座的离岸风力机了哦。

哦，这是 Super Junior M 所唱的《吹一样的风》，每天的风都一样，但是心情不一样，对吧？

6:51了。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那一侧之前也有轮胎皮哦。再来新北市三重，因为在忠孝桥这附近外线有抛锚车，那导致现在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车子有走走停停的现象哈，因为这附近有抛锚车啦。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国十原本东向过燕巢中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哦，今天是6月16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海龟日。那为什么定在6月16？最主要是要纪念海龟保育先驱阿奇卡尔，他常年投入海龟的研究跟保育哦，所以后来国际就把他的生日当作推广海龟保育的重要日子。全世界现存海龟有7种，那大部分生活在热带跟亚热带的海域，而在台湾周边海域可以发现5种海龟，分别是绿蜥龟、赤蜥龟、带妹，还有懒蜥龟跟格龟、哦、那其中小琉球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海龟的栖息地，很多人到这边、哦、不管是在海边岸上啊，还是浮潜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海龟的身影、啊、那在小琉球这边数量最多的主要就绿蜥龟还有带妹。

哦，现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的旅游旺季哈。不过坦白讲，那个小琉球他们在推广那个生态旅游已经很多年了。

不过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不一定要到夏天去小琉球啦，因为人好多哦，哈，说冬天来加码没卖，哈，这是在全台湾，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离岛，哈，唯一不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因为它有大武山帮它挡着。说冬天来，气候啊，哦，温度各方面都挺舒适的。好，但是刚刚讲说，因为在小琉球这边，这是台湾要欣赏海龟非常重要的地点。那来到小琉球，有人是浮潜，我看到这个海龟在面吼，那个游动，然后还有的人冲着所谓要去看所谓的龟抬头这样的景观。因为这个海龟它需要换季，所以时不时要上来海面稍微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你就看到在，所以你就不用进入到海里边，你即便在海岸上，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像这个绿蜥龟啊，很多，而且它的密度还蛮高的哈。这在全世界来讲，这也是很罕见的哦。所以小琉球这边生态旅游方面有他们很多的强项。很多人说在岸边看那个海龟这样子抬头换气，有够高姿啦啊。

来哟，6:56啊，关于台一线，台一高架往北，大约黄河南路上方现在有事故，说已经出现回堵 1.6 公里左右这样的情况了哈。这是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是在黄河南路上方，注意一下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已经有回堵的情形咯。再来，在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是爱塞机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歌，这是施文斌的歌声，经典小琉球。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养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哦，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在环河南路上方，这里因为事故的影响，已经回堵将近2公里的情况哦。成功路及成路口往新庄方向，目前管制往新庄方向中间一线车道跟内二线车道哦。台中市五权西路跟工业28路路口号志灯异常，高雄仁武区义大二路跟水管路三段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另外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0: 在都唔通弄来弄去，真危险哦。
1: 老婆，今天公司要聚餐，我不回家吃饭喽。
2: 你如果有喝酒，就搭计程车回家吧。
3: 爸，你干嘛出去的时阵吼，爱穿较野白的衫，骑车尽量骑较边啊嘞。
4: 你放心啦，我会较注意的。
5: 家人的关心，爱的叮咛，都是希望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人人守法，多加礼让，为爱启程，守护每个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方叔，阿伯干，
1: 还有阿叔，
3: 早安，
4: 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大家好，欢迎ございます。阿哥盖屋里呢，米糊米桑，按早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的一天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好的，今天是2026、0616，哎，不错，都是偶数，还有666，对不对？哎，对呀，你看2026、0616，好，666非常六哈，今天一切都很顺利。好啦，哈，开玩笑了，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小小的生活趣味呢，就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开始。哎呀，您看到什么有趣的哈？然后有观察到了，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又多了很多哈，就是开心的元素了，对不对？好啦，希望迎接，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今天天气变热了，对不对？而且呢，在我们台东地区，从这个气象云图看到的，在今天呢，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雨势，但是呢，在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呢，尤其是华东这一带呢，天气是比较热的。所以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哦，今天呢，这外出的时候哦，可能会流汗哦，一定要带个手帕啦，或者带个可以擦拭汗的用品哦。就是说让自己呢不要，就是说啊，没关系啦，就是回去再擦擦啦哈，一流汗就要擦干，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毛细孔啊，热呢，身体里面的热可以透过畅通的毛细孔排出哈。一早呢，享受美好的时光喽，哈，在爱的时光里，好好享受您的美好的早餐，给自己营养，照顾好自己，吃自己爱吃的哈，一早呢就有好心情。好了，在早餐店呢，哈，享用的话，感谢早餐店准备这么多，让我们可以选择一早就享受这种幸福的选择。然后呢，在家里面享用的话呢，一早啊就享受家人的那份爱的准备的感觉喽，好。爱的时光里，好好享受美好的早晨的开始，苏有朋所唱的歌曲。爱的时光里。

的，天气好不好呢？好，来刚好的怎样？好，我们还是一样啦，感觉到在台东地区哦，就是热热热哈。早上一早起来呢，看到的阳光啊，很早就起床跟大家打招呼了，所以呢，你就知道说今天台东哈，这就是热的天气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详细的要注意的地方哈。那么在天气的部分，这个礼拜啊，就是礼拜二，整体来说的话，台东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西半部地区，就是也是会有雨势的，但是呢，在东半部地区呢，就是会比较热一点。好，那么今天16号，明天17号，这两天呢，中央气象署说呢，封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气还是有的哦。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么明天呢，台湾中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好，那么至于台东地区，台东地区今天呢，16号天气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26到31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西南风5级到6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

好，那么今天呢天气还是偏热，在台东地区，但是偶尔呢还是下一点小小雨，所以建议还是要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呢随身还是要携带个雨具。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的风势以及行车的安全哦。好，以上是关于天气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在行车的部分，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目前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呢是蛮顺畅的哦。另外是在台九线的纵谷线还有南回公路都是很顺畅，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有比较多车辆了，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咯。好的，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8，好，就是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哈，好的好的。现在呢接下来呢这个歌曲呢就要大家笑一个哎呦啦，就是次世代南海团体啊唱的韩语歌曲笑一个。哎，我们现在一样笑又不用钱，对不对？好，不用花钱，来微笑一下让自己有好心情，来次世代南海乐团笑一个。

啊，对，我就是嘞，好好，虽然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学对，但是还是要好玩了哈。OK， 韩语歌曲四世代南海乐团的笑一个。好，接下来呢，哎，我们也是哈，微笑着来说这句阿美语哦。来，我们来学阿美语啦。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

0: 好，米等你古拉秀努阿米阿米林秀子苏万努阿米，听一首歌，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主语老师哈娜古。我们心里都有一位最想要守护的人。我相信，爱是从灵魂说出来的，但不一定要大声，但要诚实。就好像我们单纯的对父母或对儿女说“我爱你”。今天就来教大家“我爱你”的爱的阿美语。乌拉，乌拉，乌拉。我们用简单的阿美语表达“我爱你”，要怎么说呢？首先教大家，我的阿美语是“嘎固”，你的阿美语是“吉素”。我们连起来，“我爱你”怎么说呢？“嘎固马乌拉吉素难”，“嘎固马乌拉吉素难”。愿你们都能找到那个让你说出“我爱你”的人，“嘎固马乌拉”。给苏难，今天来分享阿美族创作歌手阿洛的歌曲。哈迪拉迪拉萨古乌拉，给苏瓦难。这首歌用阿美语写的情歌，每一个音节都像是在说“我这么这么爱你”。我们来听阿洛歌曲，哈迪拉迪拉萨古乌拉，给苏瓦难。如此如此的爱你。
1: 我爱你阿美族语，嘎古玛乌拉吉素。

好的，在这边呢，先跟我们开车的好朋友说一下，在中央市场周边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啊。这边一方面呢是往来的重要道路，二方面呢就是采买的行人也变多了。另外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以及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呢，一样的好，就是在早上上班的往来人、往来车潮慢慢的变多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啊，千万不要抢快，安全最重要。有路况报警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感谢您哦。7:28，待会儿呢，我们就准备7:30收听警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待会儿新闻过后进行早安好生活，传达朋友们的关怀跟问候。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汽逐渐减少，高温逐渐回升，预估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天气大多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后，霍默兹海峡将从19号起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恢复正常。不过，目前仍在进行排查处雷作业。他赞扬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并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记者李依晨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默兹海峡免收通勤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默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耶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3: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2: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依成综合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依托米酯毒品案，审酌樊姓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跟12年重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依托米酯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依托米酯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依托米酯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依托米酯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6: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1.4倍，国五更达1.5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国五达1.4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7: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

0: 二者，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1: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都会比比较像你好心情。好，如果是同学还有在外工作的朋友，在外地工作，跟听到家人的叮咛关怀，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

可以面对所有工作上、所有生活上的挑战喽。好的，有我们的这个听友呢，马上就说，哎，今天呢，终于看到太阳了，是是是，哈，这个早上的感觉真好，对不对？没错，没错，没错，啊，那希望说呢，哈，这个朋友们一样的掌握这个时间，好好的享受啊，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呐，哈，对不对？哈，看到这么美丽的稻田呐，哈，等等等等，哦，好啦，欣赏这样的一个美景，把这样的美景呢放到心里头，一早呢就有好心情。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呢，这边有好哪些朋友的这个留言要来做传达呢？好，首先呢，这边是高雄的静辉，你好，高雄静辉，早安。好，那高雄静辉说：“米玲姐早安，哦嗨哟，好，哎，真的不错哈，没错，写哦后嗨哟，我就知道是哦嗨哟。好，你说要向太原八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还有线上的听众们呢，哈，大家问声早安，祝福线上所有收听的朋友们，好，顺心平安，好，然后健康，还有感谢米玲姐为我们传达了哈。那后面有个问候卡呢，说啊，哎，祝大家平安了哈，下雨了哈，出门路上呢要小心开车，小心骑车，好，走路也要注意哈，别淋湿了撑伞哦。还有个美女撑伞图哦。好，谢谢高雄静辉的用心，也祝福你好不好？因为今天呢，在台东地区啊，这边其实大部分都是好天气，但是呢，在西半部地区有可能就是会有下雨的机会更大一点哦，所以你们也是一样了，外出要小心哦。好，注意安全啊，一切都顺心平安。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边还有谁呢？哈，哎，这边是高雄的芊芊，你好，嗨，芊芊，早安。好，高雄芊芊，好，非常温柔体贴哈。来，米玲姐早安，好，我是高雄芊芊。大家有事没事啊，多喝水啊，记得多补充水分哦。也要在这边跟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好，要跟阿强说，昨天有收到讯息哦。如果确定哦，我再寄出。哎呀，世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再难的路，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好，祝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米玲姐的传达，说得真好哈。其实呢，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不要想到说看到别人这么大的成就，我们就想要一步，然后一蹴即成，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累积的。但是只要呢，哈，你有累积一步、两步，在你的人生命里头，它就已经往前走了。对不对？究竟有累积一分两分了，好，所以呢，不要放弃自己哈。我们大家为自己想要的，好，那个尽心尽力就好。每个人呢，在每个阶段所储备的能量不一样，有的人在这个阶段是电力饱和，他的一步呢就可以冲很快。可是呢，有的时候是我们现在能量还不足，那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小步的，好，一面储存能量，一面往前走。好啦，天下无难事啦哈，只怕有心人，也只怕有心人的意思是说啊，他前面不是空的，你只要往前一步，哎，那就有这一步的成绩了哈。好的，祝福大家，黄大伟的你把我都灌醉。

好的啊，这个黄大炜呢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人，好，他把这些的好歌曲，这些的好的音乐留给后世的人陪伴着，那也在需要的时候听着他的歌，好，能够来陪伴自己的心情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 ,OK, 这个呢是台北小杰妈妈，你好，嗨，小杰妈妈早安。米妮姐早安，线上家族同学们大家早安，要给小杰加加油。坚持一秒钟就是给自己一分钟。好，稍后我们要见面咯。好，天气闷热，大家也记得多补充水分哦。谢谢米妮姐的转达哦，不客气。好啦，好，那见面开心愉快哦。好，那我们知道哈，就是其实有时候啦，真的坚持一秒钟。好，就是觉得啊，不行了，不行了，你再坚持一秒钟，这一秒钟都赚到了，对啊，是不是？是不是？是啊，哈，好，轻松的歌曲了哈，一起荡秋千了哈 ，OK。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还有其他朋友哈想要转达的部分。好，这边是高雄的晨晨，好，你说要向太原武功的这个鸭大中锋，好，伟翔、小胖、阿龙、赖皮说声早。今天呢我就要回台北继续打拼咯。好，前天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啊，哇，心里面呢有很多的感触，原来当爸爸是这种深深的感动。好，愿你们大家都平安。好，米妮姐也是一样，好，祝福你平安哦，谢谢米妮姐的转达。好，不客气。哎呀，我们早安家族你看看多好啊。好，爸爸呢享受着儿子毕业的那种感动，对不对？好，哎，真的人的哈，这个毕业典礼就是每一个阶段都只有一次哈，好好珍惜，对不对？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我们的生活路上学习也是啊。一起荡秋千，没有了，开玩笑，一起荡秋千。好，卢毅所唱的歌曲

啊，这边呢还有这个高雄倩倩说啊，祝大家哈，天大的事啊，躺下就扔掉。烦心的事啊，天亮再说吧。好啦，就是每个阶段我们都要学会如何能够让自己平衡安心。好，后面呢还有点心，一大盘的点心咖啡，好送给大家，上面还写着 Good morning， 感恩你哦，谢谢高雄芊芊。

荡秋千，好啦，想象那个荡秋千的感觉真的是蛮好的，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啦。对呀，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就慢慢的要创造属于自己那种美好的感觉的美好的回忆的现在的这个累积啊，就是未来呢我们美好的回忆之一。好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呢，还有其他朋友们要传达的留言部分。然后还是提醒大家哦，大家经过呢就是我们台东市区的道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还有就是在卑南加油站前面十字路口这边都有比较多的车辆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好，那千万呢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最重要。有的话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那么接下来呢，这边呢是我们看到的是台北的新庄强哥，你好 ，Hello， 新庄强哥，早安早安。好，新庄强哥这边呢，要给大家的这个祝福，哇，后面赞五个拇指赞，谢谢你啊，每天的早餐卡，今天早餐卡是汉堡包哦，很丰厚的很大的汉堡包，上面这应该就是鸡排吧，对不对？这看样子，鸡排呢还有菜呀，对不对？好了，然后后面呢一杯热咖啡，早安咖啡 Good morning， 上面还有一个爱心图案，谢谢新庄强哥的用心哦，每天都帮大家选，好，让我们有精神早餐，精神咖啡，醒脑，谢谢你的用心啊。美玲早安，你好，一寸光阴一寸金，身体健康胜黄金，我是新庄强哥，我要跟大家问安，问候，要跟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磊、阿红问声好，也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大家都平安顺心，心想事成哦。谢谢新庄强哥的用心哦，你看累积哦，真的现在呢，已经很多的赞了，每天五个，你看是不是？我跟大家讲了，一天一点点。一些岁月之后，一些时日之后，你回头看啊，就知道是累积多少了。像现在呢，新庄强哥每天五个拇指赞，已经累积3000多个了。哇哦，感谢你啊！呵呵，来，李宗盛，鬼迷心窍。

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丝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哇，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小佳，你好。啊，美玲姐早安，好，为你献上一杯热美式哦，还有画图哦，厉害了，真的是一杯热咖啡的感觉，上面还有冒烟呢、哦。好，一杯热美式呢，给你补充精神，让你元气满满。哎呀，谢谢贴心的台东小佳哈、哦。你说呢？步入三十几岁后的本领呢，就是你终将理解了，热恋不会是一辈子，感情终有平淡的时候。成熟是你学会不再执着，不再任由自己备受折磨，懂得在关系中洒脱，该放手就果断放手呀。感谢米妮姐的传达。好，我要向这 BOSS 飞哥还有建安、浩能、叶侯以及双头朝伟问好，希望大家还有美玲姐都能够平安顺心。最后要跟好朋友们说，大家辛苦了，呵呵，谢谢美玲的美玲姐的传达喽。早安家族，大家祝福你们，大家都有愉快的一天哦。好，谢谢小佳的祝福哦。

好的，好，岁月匆匆了哈，但是呢，我们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空中相遇，彼此经过了这段时间呢，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哈美好的回忆哈。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还有的就是在高雄的听伟云哈。想跟大家说哈，这个遇到不如意也不用去在意一个人啊，而是不要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人哈。也是其实我们看到哈，真的就是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反省哈。好，那么要跟中锋说走出舒适圈好之后呢，好，那当然就是接下来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好的去体会所有的这个过程跟经验了哈。好的，那另外也就是问候大家好，所有认识的好朋友。好，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对，朋友们呢哈，这个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了哈。好，来一点一滴的努力哦，为自己哦，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加油。还有哎，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也准备开始工作了，对不对？一天忙碌的开始，也要给辛苦打拼的自己一个鼓励哦。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哦，加油。好，为大家祝福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哟。7:58待会儿准备7:08对时，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